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子琴创意居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说起微波炉，虽然它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但是关于它的谣言或者是传说可是真不少。什么致癌呀，对身体不好呀，吃多了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等等各种各样的传说。今天子琴就想为大家细细的看一看微波炉到底会不会对身体有害呢。在我们搞清楚微波炉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什么。我们知道微波炉之所以叫微波炉，是因为它可以产生微波。这种微波简单的来说，它可以让食物里面的水产生震动，并且是高速的旋转震动，它们互相撞击摩擦，从而产生热量。也就是说，微波炉把食物加热的原理就是微波炉把食物里面的水加热了。食物里面的水分子就像一个个的小士兵，在微波的作用下相互快速摩擦产生热量。一旦微波炉停下来，这个电磁场消失之后，水分子也就停下来不再动了，食物也就不会再继续热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过程中，里面的水分子化学结构并没有改变。所以就从加热原理来说，用微波炉加热的食品并不会致癌。那第二个传说就是微波炉加热的食品会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还要明确一点，就是不管是不是微波炉加热的食物，只要是过度加热的食物，像炒菜、炖菜、煮菜、煎炸或者是微波炉加热，只要是这个食物被过度加热，它糊了都会致癌。因为里面产生了化学物质苯丙芘，这种苯丙芘是世界公认的致癌物质。那我们如何才能判断我们加热的食物是不是被过度加热，有没有产生苯丙芘呢？方法非常的简单，首先看颜色，如果这个食物在加热之后颜色变黑了，很有可能产生了苯丙芘。那如何百分之百确定它一定产生了呢？您可以简单的尝一点点，如果这个食物变苦了，那就一定是苯丙芘产生了。像这样的过度加热的食物是一定会致癌的，不可以吃的。所以只要用微波炉，不要把食物烧焦烧糊，不要让它发苦，加热出来的食品都是可以吃的。其次呢，是要注意放入微波炉里面的容器，千万不要用不可使用高温的塑料或者是有色的瓷器，最好选用 microwave safe 有这种标识的容器，不然的话在高温状态下，这些塑料容器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进入食物，吃入我们的体中，致癌。最后一个说法就是用微波炉加热的食物营养成分会变低或者是被改变。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严格来讲，任何的一种烹饪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它营养流失的多少取决于我们烹饪过程中所用的水的多少、烹饪时间还有温度。像维生素 C 如果是高温长时间煮，它基本上就都被破坏掉了。还有像我们水煮菜啊，维生素或者是一些矿物质也都会流失到水里面。那正常的微波炉加热，因为它时间很短，避免了我们像煎炒烹炸这种长时间高温的弊端，不仅油烟更少，产生的致癌物质相对来讲其实也是最少的。所以微波加热食品营养成分的保护反而相对于我们的煎炒烹炸来讲是保护的比较好的。而且微波炉的加热在原理上跟平常的明火加热原理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担心微波炉加热的食物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最后一个说法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那就是微波炉在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站在它旁边，因为它产生的微波可能会对人体有害。 尤其是像子欣小时候，只要是微波炉在转，大人一定不让小孩子进那个房间，就生怕微波会让小孩子变笨，或者是让身体变不好。事实是这样的吗？要搞清楚微波炉产生的这些电磁波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我们可以先把这些电磁波的大小先给您排一个序。真正对人体有害的是伽马射线和 X 射线，这些射线的确会让身体致癌，就像医院里照的 X 光，那比它们再小一点的是光，其次是微波。我们没有办法说太阳光可以严重的致癌，那微波比它还要弱，所以就更不存在致癌之说了。并且金属可以非常有效地阻挡微波炉里的微波传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微波炉的四周都是用金属做的，哪怕是门上那个透明的窗户里面也有金属网作为隔挡，所以微波炉的使用还是安全的，对人体没有伤害。那我们搞清楚了微波炉的工作原理和它加热的食物到底是有没有害之后，您还会继续使用微波炉吗？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美国里。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礼仪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董薇。大家知道美国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1620年12月，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来到美国，开创了美国历史的第一页。后来的美国人对清教徒都有强烈的缅怀之情，清教徒提倡克己节俭辛苦工作，对美国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美国人凭借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精神，在200多年间建立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初到美国的人会觉得美国人很朴实，你看穿衣不讲名牌，吃饭不讲排场，但是有些事情在华人看来却有点浪费，比如洗完衣服用烘干机来烘干，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窗外怎样的阳光灿烂，也不在室外晾衣服。据统计，使用烘干机花费的煤气或电的费用占家庭整个煤气账单的1/10。那一向提倡节俭的美国人为什么不节省这1/10的费用，采用既节能又环保的方式到室外晾衣服呢？哎，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话题，在美国可不可以在室外晾衣服。美国的许多地方有一种没有正式立法的禁令，叫做晾衣绳禁令。这并不一定是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的禁令，而是更多由各种单位颁布的禁止户外晾衣服的禁令。这些单位包括社区管理委员会、屋主协会、城镇规划机构、小镇政府、大学校舍、医院、养老院等等。晾衣绳禁令最早是从城市开始，后来扩展到乡间，不仅在美国，在邻居的加拿大也有相关的禁令。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成自然，即使搬到没有禁令的地方，住在独立屋里拥有自家庭院的居民也不在户外晾衣服。一个是因为习惯使然，第二个是因为大家的共同的观念，第三还有舆论方面的压力。纽约时报的调查说，一些美国人认为户外晾衣服是房车区特有的意境，也就是低收入的活动房屋区晾衣服的方式，所以有人担心邻居晾衣服会拉低周围人家的房价。有人甚至计算出，如果允许户外晾衣服，会使房地产价格下跌15%，所以把晾衣绳看作是贫穷的象征。他们认为，只有买不起烘干机的人才会用晾衣绳晾衣服。那些到处飘扬着晒晾衣物的小区看起来就像贫民窟，所以不希望自己的社区有户外晾衣服的事发生，因为不愿让人觉得他们的社区很穷。还有人说，邻居户外晾衣服有碍观瞻，影响心情，因为希望从自己窗户往外看到的是花草树木飞鸟，而不是别人的内衣。还有啊，美国人有过敏症的人比中国人要多得多，过敏的类型又五花八门。美国房子的前后院一般都有草坪或者是花草，把衣服晾在外边很容易就有花粉飘上，而引起花粉过敏，这也是不在外边晾衣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年为了节能和环保，一些民众发起维护晾衣绳运动，美国一些州还通过立法否决晾衣绳禁令。目前包括科罗拉多州在内的7个州已经立法废除户外晾衣禁令，另外有12个州的立法正在讨论中，所以50个州里边还有31个州禁止户外晾衣服。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现在美国还有30万个社区被禁止户外晾衣服。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新移民，一定要问问清楚您所在的城市或者社区是否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有的话，您可千万要注意喽。那如果您说不许户外晾，那我就在家里晾吧，哎，即使是在家里，在室内晾衣物也要选择不能被外人看到的地方，否则的话 也还是有可能被邻居举报哦。几年前，有个英国的制片人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叫做《亮的自由》，亮就是晾晒的亮，主题是晾衣绳在美国引发的种种争议。这部纪录片从一桩真实的案件说起，有一个密西西比州的人枪杀了邻居，原因竟然是他多次警告对方以后，对方还坚持在户外晾衣服。您看，您没想到吧？由于晾衣服还引发了命案。我们大多数华人都喜欢在户外晾衣，有人开玩笑地说，在纽约、旧金山等一些华人聚集的城市，有些老楼的窗口外晾着衣服，您就知道那个窗口里边住的一定是华人。那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华人在旧金山唐人街找不到路了，怎么办呢？这时候他仰头冲着晾衣服的二楼的窗口叫道，喂，有人吗？窗口立刻冒出一张中国脸问道，喊什么呢？需要帮忙吗？玩笑归玩笑了，入乡随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有人几十年的习惯根深蒂固，从小到大的生活模式确实很难改变。据说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晾衣服的时候所用的夹衣服的夹子是干什么用的，想想也是在情理之中。从小到大习惯了室外这样绿树飞鸟的自然景观，突然加进了花花绿绿的床单衣物，有人由于愤怒采取强制的做法也是可以想象的，您说是吧？时间像飞一样，又到了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在美国西餐的餐桌礼仪到底是什么。好，再见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3: 我不愿意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断想着是否还有其他办法。那时我经常在晚上躲到院子里一个人哭泣，避免被妈妈和奶奶看到后会不停地规劝。有一次史发现我坐在池塘边流泪，他说，你要服从党的安排，这是你的责任。我知道他的话没错，除了遵循学校的毕业分配，我别无选择。但连续好几个星期，我都感到痛苦，对这个决定充满愤怒。秋季返校时，我勉强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当校方决定，因为我太年轻而不能成为全职教师时，我的前景有所改善。我成了一名助教，这个职位让我能参与教学，并有少量的时间参加表演。尽管这不是我最初的梦想，但我开始适应新的角色，并尽力在新的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助教的工作让我有少量的机会继续参加表演，同时也开始学习如何更好地传授知识。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全职的芭蕾舞演员，但我也明白，目前必须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从那时起，我在教师宿舍中分到了一个房间，每月领32元人民币的工资，这使我能够购买一些新衣服，还能给家人带回一些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去年秋季收获的许多粮食作物没有像预期那样在商店货架上销售。大饥荒看起来无休无止，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街上乞讨的人数也在增加，成千上万曾经自尊的人被迫放下尊严，只为了能多活一天。为了确保我的家庭永远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我全力帮助他们。特别是妈妈，由于饥饿的影响，她变得越来越脆弱，经常虚弱无力。尽管如此，她每天早上仍然早早起床，为家人准备她能找到的食物，然后她在太阳升起之前出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工厂。经过漫长而疲惫的一天后，他会挤上拥挤的公共汽车回家，沿途经常在繁忙的市场停下，在那里他与数百名妇女一起排队，争取买到一些口粮来做晚餐。就这样，他每周工作六天，直到1961年初，大饥荒终于结束。饥荒结束后，人们终于可以再次购买食物，长长的购物队伍也消失了。我依然记得那些饥荒的日子，记得妈妈为了维持家人的生计所做的牺牲。那段时间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我知道，无论未来遇到什么挑战，我都会像妈妈一样坚持到底，不屈不挠。当人们渐渐从大饥荒中缓过劲儿来后，许多人开始质疑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大多数人相信了政府的解释，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干旱及洪水造成的收成不佳的结果。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只是不敢说出来。这场大饥荒可能是毛泽东对经济管理不善，以及他在大跃进期间盲目地搞大炼钢铁造成的。当时，毛泽东下令数百万农民和他们的牲畜被借调到工业领域劳作，田间缺少牲畜和劳力，成吨的食物被遗弃在田间腐烂，就为了制作最终毫无用处的小块铸铁。可悲的是，当悲剧发生时，普通中国人都被蒙在鼓里，只知道中共选择性地告诉他们的信息。而许多高官，特别是中共上层的高官，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仍然默默地观望，看着数百万人死亡，看着国家在这场灾难中越陷越深。也许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也许他们担心毛泽东会惩罚并迫害任何告诉他坏消息的人。无论理由是什么，他们都选择了保持沉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并否认了丑陋的事实。据估计，有2000至4300万中国人被饿死了。尽管随后的政治形势将大饥荒的真相隐藏得很深，传闻最终还是开始浮现。这些传闻渐渐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不久之后，一连串的指责直接指向了毛泽东。自1949年任主席以来，这是他首次受拥护程度急剧下降。显然，毛泽东意识到这对他的政治生涯可能意味着什么，为了避免成为中国衰败的罪魁祸首，他选择短暂中断一部分工作。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放弃了两个权力较小的职位。他任命刘少奇为国家主席，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就像一个狡猾的操控大师一样，在阴影中徘徊，并给自己疗伤。与此同时，他策划着自己的复出。那段远离政府领导位置的时间，给了毛泽东一个能在党内保住面子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他在群众中的形象不被损害。此外，毛泽东的缺席为刘少奇和邓小平管理和指导国家事务提供了一个不受阻碍的平台。 从那时起，这两个人便掌管了政府，并最终恢复了已经崩溃的经济，并促进了相对繁荣的经济回归。当经济形势好转时，妈妈就谢天谢地，并抓住这个机会重新开始她的生活。我们现在有机会开始兴旺起来了。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努力工作，我们将永远不会再受苦了。为了确保这一点，妈妈指导我们如何生活，敦促我们更勤奋地工作。她要求我的弟妹们在学校里取得良好成绩，晚上在他们写作业时陪伴在身边。如果他们不专注的话，往往会被枝条敲打手心。让我不安的是，妈妈重新开始为我寻找富有的丈夫，仔细研究名单，并安排在公园里相亲。因为我对她挑选的任何候选人都不感兴趣，妈妈感到十分焦虑。你必须考虑与其中的某个人交往。她终于向我抗议，但我拒绝和她讨论这件事。我仍然无法将剑心从我的脑海中抹去，我每天都渴望见到他，我会经常梦想他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把我从母亲安排婚姻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当我情绪低落时，史注意到了，并悄悄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当我周末回家时，他总是很适宜地到我家拜访，他对我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而且对我极为尊重。他甚至变成了一个护花使者。在我周日晚上返回舞蹈学校时，他坚持在路上陪伴我。尽管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关注，以及有他陪伴的熟悉感，但这也经常让我感到不安。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单身女性和一名不是她未婚夫的男子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是不合适的。但考虑到我们的友谊以及她作为我的远亲和多年邻居的关系，我没有拒绝她的陪伴。我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60年初冬。那时史从大学毕业，获得了一个海军的职位。随后他搬到了青岛。不要草率行事，他离开时对我强调说，并暗示我不应屈服于妈妈强加给我的相亲安排。后来他开始写信告诉我他有多么想念我，而且他很期待在他回家过年时见到我。我意识到他可能已经爱上了我。我开始担忧，我如何能够回报他的感情。他长得很帅，受过不错的教育，也挺有钱的。我确定这些条件应该会让妈妈满意。但他是我的亲戚，虽然只是远房亲戚，但妈妈坚决反对亲戚之间的通婚。尽管如此，他和我们家人相处得很愉快。在饥荒期间，他对我们非常慷慨，而且一直都很绅士，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不适或尴尬的举动。他甚至从来没有试图牵过我的手，即使是稍纵即逝的瞬间，他也从来没有以任何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方式对待过我。他从来没有过对我超越友谊的举止。而他的信里似乎透露出更多的暗示，这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也许我们需要更明确地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了。我经常在想，如果他告诉我他爱我，我会怎么回答呢？这时，关于剑心的回忆又一次涌入我的脑海。我写的那张便条，妹妹交给他后已经过去一年了，逻辑告诉我应该放弃了， 但我不甘心放弃希望。我怀疑他会不会把便条弄丢了，他会不会把它放在口袋里然后就忘记了呢？我无法勉强自己展开一段不满意且不开心的恋爱，我决定碰一下运气，最后再试一次，看看我是否能联系上建新。我又一次写了一张便条，这一次直接寄给了建新的地址。我决定，如果这次他还是不回应，我必须彻底接受我们无缘在一起的事实。在我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新年即将到来，石也回家过了一个月的寒假，现在我在他面前有点不自在了，我不确定我应该如何回应他，所以我尽量与他保持距离。我希望表明我们只是朋友，我还想确保自己没有误导他。在那一年的新年期间，像往常一样，爸爸回家过年，亲戚们从北京各地到我们家拜年。由于每天都安排了活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史再次返回青岛，在他拜访我们的期间，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而且他也没有表明想正式成为我的男朋友，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误解了他的意图。但不久后，他的一封来信很快改变了我的推测。信中他再次表达了对我有多么思念，还说他在下次回到北京期间想多花点时间单独和我在一起。这不仅表明他对我的感情增温了，而且还表明他要求我成为他女朋友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不确定自己如何能够恰当地回应他对我的这种态度，我把他的信藏起来，心里被多种情绪搅扰着。我对史没有恋爱的感觉，但史就在身边，他会给我一个美好的生活。我迷恋建新，但建新却远离了我的世界。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建新比任何人都更加亲近。我最终决定，必须给建新多一点时间来回复我的信。就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几天后，我回到舞蹈学校，开始了我的春季学期。就在这时，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封信，这一定是来自建新的信。我一边想，一边撕开信封。当我读着他写给我的流畅的文字时，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建新在信中写道，很抱歉，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回信。我一直在云南省昆明市与我的运动队进行培训，我的脚伤终于痊愈了，而且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参加比赛。我希望你一切安好，我想在春天回到北京的时候与你见面，敬礼，建新。第二天，我去市场买了一张印有莲花的明信片，然后写了一封回信，告诉建新，我很愿意见到他。那年春天，我把收到的史的来信搁置一旁，满心期待着我和建新的重聚。不幸的是，在我倒数建新即将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史正忙着规划他和我的未来。他给我发了另一封信，告诉我他爱我，还告诉我他需要知道我是否对他有同感。在伤害他的感情之前，我犹豫了，但痛苦地意识到我必须直面解决这无法避免的事情。我在接下来的周末回家，并到奶奶安静的房间里苦思冥想着如何回复时，那天下午一名客人来拜访我了。请问这是铁军家吗？ 当奶奶前去开门时，她说：“我是来拜访铁军的。”再次听到那个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了的人那低沉的嗓音，我喜出望外地跑到了门口。当我与那个我等了近两年的高大帅气的军人面对面站着时，我的心跳失控的厉害。进来吧，我紧张地盯着他的笑脸，结结巴巴地说道。一开始，我们在谈话中经常会出现尴尬的沉默，为了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我很快地把他介绍给我的家人们。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像是一场梦，我轻松地谈论了过去一年半发生的事情，谈论了我的毕业典礼，建新讲了他去南方和他的运动队一起训练的情况，我们和我家人聚在一起享用妈妈准备的食物，听奶奶对天气发着牢骚。我尽一切可能避免看妈妈的眼睛，我害怕看到她礼貌微笑背后可能隐藏着的不赞同。当那天建新对我的拜访结束时，我陪他走到前门口并相互告别。就在这时，建新放松下来，问我是否想去公园散步。我们从我家坐公交车到中山公园，在那里我们又聊了几个小时。我们在公园中漫步，我们坐在古柏树下，我们欣赏成千上万盛开的春季鲜花，凝视着大池塘中清澈见底的池水和水面上一片片的莲花。你为什么不回复我妹妹在十周年大游行时塞给你的信呢？当我开始对她感到更安心时，我问道。她尴尬地咧嘴一笑，喃喃道：我当时正在游行队伍中举着一面大旗，我没带铅笔，没带纸，我怎么可能写一张便条回复呢？建新还承认自己那个时候非常害羞，都20岁了却不知道要如何应对，而且军队不允许他有女朋友，所以他当时并不适合发展恋爱关系。然而当他收到我最近的一封信时，他改变了主意，他又大了2岁，而且变得更加自信。他很惊讶我为寻找他而做出的非凡努力。他说，自从跟我第一次见面后，也曾经多次想过我，他期望更多地了解我。在那个春天的下午，建新请我成为他的女朋友，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虽然我知道我还需要面对妈妈，需要妈妈的认可，但在那一刻，没有什么比我的白马王子来到我身边并会留在我的人生中更重要的了。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Hello，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台湾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档红极一时的综艺节目，在每星期六晚间10点档播出，这个节目就叫做《玫瑰之夜》。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带来两个与鱼有关的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呢被当时的媒体是争相报道，特别是经由《玫瑰之夜》播出之后呢引起了轰动。时至今日，这个事件依然是台湾人津津乐道的现代版《聊斋》故事。下面呢我们开始给大家讲第一个故事。台湾嘉义民生社区呢有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以道士为业，与住在台南的另一对夫妇及住在甲仙的34岁陈姓男士一共5人相约至高雄岗山的这个溪边游玩并进行野炊。 像众多户外爱好者一样呢，这五个人的野炊选择了烤肉钓鱼。五人当天呢，开车到达冈山西边后，即由陈姓男子负责钓鱼的工作。大概到了黄昏的时候，也就是吃晚饭时间，陈男呢钓上的一尾约4公斤多的这个无锅鱼，因为肚子饿得慌的原因呢，这鱼简单收拾一下就放到炭火上进行烧烤。台湾所说的无锅鱼其实又叫罗非鱼，在大陆一般称为非洲鲫或福寿鱼。香喷喷的鱼呢是烤好了，正当大家吃喝的高兴的时候，突然骇人的一幕出现了。有人听到了一个老太婆的声音，用台语说：“希巴好家伙。”五个人四下查看，哈，这荒郊野外的并没有其他人啊，这是谁在说话呢？正在大家困惑的时候，五个人又同时听到了“希巴好家伙”这句话。这什么话？这话什么意思？就是鱼肉好吃嘛，哈。我这台语也不怎么太标准啊。那么五个人呢，跟随着声音就再次查找。最后呢，他们就傻眼了，竟发现声音来自烤熟的鱼，鱼嘴正一张一合的开口说话呢。五个人吓得是五脏六腑大逆转，其中三个人吃下的东西全都一股脑的吐出来了。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太恐怖了，这个场景就在没有人烟的户外哈，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妖鱼事件，换成胆小的是不是得吓得马上就休克了。那由于情况是相当的特殊呢，于是有人便想起用相机将这条妖鱼的画面给拍了下来。当天呕吐的三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在医生查看病情的过程中，三个人便将刚刚发生的妖鱼说话的事件告诉了医护人员，并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证是真事，绝不是开玩笑。但是因为没有亲眼看到，所以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哈，而吐迷糊了吧。第二天怪异的事情就再度发生了，原先负责钓鱼的陈姓男子竟然在当天晚上离奇死亡，年仅34岁。因为死因不明呢，医生只得开具死于心脏麻痹的死亡证明书。而以道士为业的那名家艺人则吓得跑去收惊了。更恐怖的事还在后头呢，当现场拍摄的那张妖鱼照片冲洗出来以后，把所有的人都吓到了。鱼身上被筷子夹过的部分竟浮现出一张老太婆的脸，有眼鼻嘴历历在目，简直就像恐怖片，以致一段时间内台湾很多知道该故事的人都不敢再吃无锅鱼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另一个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乾元年间，有一个叫薛伟的官员一连病了7天，突然间他便进入了那种奄奄一息的垂死状态，家人叫他呢也不应，但胸口还有一些温热，家人就一直守候着他，也不敢埋葬。就这样过了20天，20天以后呢，薛伟突然吁了一口气坐了起来，对家人说马上去看看县衙中的同僚，看他们是不是正在吃已经切细的鱼肉，便让家人把他的同僚都叫过来。家中仆人跑去衙门后，果不其然，那些同僚真的正在吃鱼。于是仆人传达了薛伟的话后，同僚们都放下筷子赶紧过来。薛伟对他们说，你们刚刚差人去买鱼了吧？大家连连点头称是。薛伟又问其中一位名叫张弼的同僚说，捕鱼的赵干把一条大鲤鱼藏了起来，用小鱼来应付你了，你在芦苇间把他藏的那条大鲤鱼拿了回来。你走进县衙时，司户部门的官员某人坐在门东，纠察部门的官员坐在门西，他俩都在各自下棋。你走到台阶时，邹邦和雷济正在博戏，裴辽呢在吃桃子。你向他们说起赵干藏大鱼的事儿，还说要抽赵干5鞭。接着你就把鱼交给了厨司王世良，他高高兴兴地把鱼杀了。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吧？大家听后都傻眼了，说你不是一直处于昏迷中吗？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呢？接下去他的回答令众人都大惊失色。薛伟对众人说，我就是那条鲤鱼啊。薛伟又接着说，我一开始发病的时候啊，发高烧，痛苦异常，简直就是受不了，然后呢又忽然感到胸闷，后来已经意识不到生病了，只是感到闷热难熬，只想赶快找个清凉之处，便拄着拐杖往前走去。走啊走啊，好像已经走出城外了。此时心情愉快的就像长期关在鸟笼里的小鸟突然被放出笼子那般美妙。然后呢又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山， 在山拄着拐杖往前走去，走啊走啊，好像已经走出城外了。此时心情愉快的就像长期关在鸟笼里的小鸟突然被放出笼子那般美

0: 有条鱼游过来说，如你所愿，此并非难事，我可以让你暂时变条鱼。说完呢就游走了。不一会儿，只见有个长着鱼头的人骑着一条鲸鱼来到我旁边，后面还跟着数十条鱼。只见那个长着鱼头的人开始宣读水神河伯的命令，说居住在城里和生活在水里，这完全是不同的。薛长官厌恶世上的俗情，希望抛掉乌纱帽，进入虚无缥缈的世界中，暂时变成鱼类，因此让其暂充东潭之红鲤鱼。不过你可要注意了，如果你在河中利用风浪而使河中的舟船倾覆使人丧生，那就会在阴间犯罪。如果分不清诱饵而贪吃水中之物，那就有可能被人类所伤害。听完河伯之命令后呢，再看看自己，薛伟不禁大吃一惊，全身上下都已经完全变成了鲤鱼了。于是呢，薛伟想到哪里就立刻随意游到了哪里，而且不论是在波涛之上还是在深潭之下，从容不迫，几乎呢是游遍了三江五湖。由于薛伟啊被分配在了东潭，每天不管游出多远，每晚必定要回到东潭那里。有一天呢，薛伟感到异常的饥饿，又找不到东西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看见赵干在钓鱼，鱼饵极香。虽然心里知道是诱饵要戒备，可是不知不觉中，那诱饵已经快到嘴边了，薛伟的饥饿感更为强烈了，便吞下了赵干的钩饵。赵干用手抓住薛伟变成的鱼时呢，薛伟拼命地喊他，但赵干没理薛伟，因为他听不懂鱼在说话。不一会儿呢，张弼来了，说裴县尉要买大鱼，赵干谎说没有大鱼。当时张弼就发现了薛伟变成的鱼躺在芦苇丛里，他拿了就走。薛伟对张弼喊道，我是你的长官主簿，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张弼呢却毫不理睬薛伟。张弼拿着薛伟变成的鱼进了县衙大门时，有两个官员正在门房下棋，薛伟喊他们，他们也不理薛伟，只是对着张弼说，好大一条鱼啊。走到台阶时呢，邹胖和雷季正在玩古代一种赌博的叫博戏的游戏，裴良呢吃着桃子，大家都为买到大鱼而高兴着，催着交到厨房烹饪。张弼把赵干藏起大鱼的事跟大家说了，裴良怒气冲冲地说要鞭打赵干。薛伟冲着这帮属下喊道，我是你们的同僚，你们不放我还要杀我，这样做仁义吗？当时薛伟还流着眼泪，但没有人理他这条鱼。薛伟说张弼把他交给厨师王世良后，王世良拿起刀把他丢在了砧板上。薛伟对王世良大声喊着，王世良也不理，然后手起刀落，薛伟的头就被斩了。鱼被宰后呢，薛伟这边的身体也苏醒过来了，大家听得惊奇入神，过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他们都说当时确实看见鱼嘴一直在动，但实际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啊。薛伟的同僚回衙门以后呢，那条烹饪好的鱼谁都没吃，而且呢，有几个人从此以后终生不再吃鱼了。薛伟从那天开始康复，后来呢多次升官，一直做到了华阳县丞。看完这两个鱼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何想法呢？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新的精彩语言，感谢你的点赞、订阅、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感想呢，请给我们点评留言，拜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1949年，时代的巨轮在黄浦江畔划出了一道分水岭。当时呢，上海滩最红的电影明星们呢，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蝴蝶、李丽华、陈燕燕等呢，先后去了香港，而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还有一些原本已经身在香港的明星又重新回到了大陆，他们曾是十里洋场最耀眼的女人，他们或许相信时代虽然变了，但是呢，电影啊还会继续拍，舞台还会继续演。没有人能够预料接下来的几十年会把他们的人生带向怎样的方向。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十位在1949年前后留在大陆的民国女明星，她们最终的命运如何。第一位，

0: 1937年，一部《马路天使》让他红遍上海滩，《四季歌》《天涯歌女》以及后来的《夜上海》更是传唱至今。周璇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可银幕之外，他的一生却极其坎坷。3岁时，他就被抽大烟的舅舅拐卖，辗转不同人家。这样的童年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成年以后呢，他始终缺乏安全感，也格外渴望一份稳定的感情。长大后的周璇情路坎坷，其中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商人朱怀德。1940年代末，在香港拍片期间，朱怀德与周璇同居，却卷走他大半积蓄。1950年，身怀六甲的周璇回到上海找他结婚，得到的却是极其残酷的羞辱。朱怀德要求他通过验血来证明腹中的孩子是自己的。当验血这两个字儿从昔日爱人的口中冷冷说出来，周璇的心中仿佛被一把冰冷的钢刀狠狠地刺中。他最终只能独自剩下长子周民，精神已在崩溃的边缘徘徊。回国容易，出国难。留在上海的周璇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严酷的社会环境。曾经风花雪月的上海变成了要被改造的资产阶级大染缸，而周璇恰恰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他曾唱的歌曲正是共产党批判的《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他的精神承受力也被一步一步推向极限。1951年，周璇参加电影《和平歌》的拍摄，拍摄过程当中，剧本里恰好出现了一句呢与验血有关的台词儿。在摄影棚的水银灯下，周璇突然情绪失控，大哭了起来，不断重复着：“孩子是你的，不用验血。”工作人员赶紧停止拍摄。随后呢，他被送往了上海虹桥疗养院接受治疗，也就是一家精神病院。那是一次短期的住院。在这之后，周璇的精神经历了又一次重击。在拍《和平歌》时，周璇认识了在剧中任美工的画家堂弟，堂弟对他照顾有加，两人相爱而同居。可直到周璇把小儿子生下来，结婚申请仍不获批准。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结婚要向上级党组织打报告申请，组织上不批准，婚便结不成。不仅如此，后来堂弟还被指控为诈骗和诱奸女明星，判刑3年，都申请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居然还叫诱奸。周璇的精神本就脆弱，再受此严重打击便彻底疯了。虽然一年后说是经多方取证撤销对堂弟的原判，可周璇已患精神分裂，长期住院了。1957年，周璇的病情奇迹般好转，报纸登出了他即将康复出院的消息。可就在准备重返银幕的那个酷暑，他不幸感染了急性脑炎，病情是迅速恶化。1957年的9月22日，周璇在上海去世，年仅37岁。一代金嗓子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又破碎的一生。第二位，上官云珠。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上官云珠的一生，那一定是百媚千娇与粉身碎骨。在民国女星中，她是最具上海滩气息的。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她穿着合身的旗袍，眼波流转，娇嗔算计，把那个时代精明世故却又风情万种的阔太太演到了骨子里。她把这种人物演得太真实了。可是当1949年的钟声敲响，她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气质瞬间就成了最大的原罪。为了留在银幕，她爆发出了惊人的求生欲。他换上了列宁装，参加政治学习，跑去偏远的农村和矿区体验生活，还经常参加劳军演出。有的时候啊，一天演好几场，身体累到几乎支撑不住，甚至曾在后台吐血。他的拼命终于换来了回报。在电影《南岛风云》里，他成功塑造了一个革命女英雄的形象。后来呢，又出演了《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可是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被打成了大毒草，上官云珠首当其冲成了被猛烈批判的对象。曾经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她，被强迫在电影院打扫厕所，被贴大字报，被当众羞辱，她的身体也垮了。1965年年底，她被查出了乳腺癌，仅仅2个月后，癌细胞迅速转移到大脑， 一次又一次的手术之后，他一度连亲人都认不出来，可他还是想活下去。他开始重新学习最基本的东西。恢复期间，他写信告诉儿子自己重新认识了300多个字。可是身体还没有恢复，他就被押回到电影厂接受审查、劳动和批斗，后来被关进了牛棚。到了1968年11月，一场审讯彻底撕碎了他最后的人生。两个卖调员和电影厂的造反派轮番审问，要他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还逼他交代所谓的利用毛主席接见搞阴谋的问题。眼见上官云珠拒绝承认，审讯者恼羞成怒，脱下皮鞋用鞋底不断地抽打他的脸。当他回到牛棚时，那张曾经在银幕上倾倒众生的脸庞已经肿得无法辨识，嘴角流着血，身体不停地发抖。第二天凌晨，上官云珠从4楼住所的窗户跳下，终年48岁。然而连死亡都没能为他换来安宁，他被戴上了自绝于人民的帽子，遗体被仓促处理。他曾经如此拼命地想融入所谓的新时代，可最终这个残酷的时代还是用一只鞋底将他全部的尊严抽得粉碎。第三位，舒秀文。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那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交际花王丽珍就是他演活的。她是中国第一位女配音演员，也被公认为话剧界的大姐大。1949年以后呢，舒秀文怀着极大的热情选择留在了大陆，并从上海调到了北京，进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是这批女星中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1958年入党，并将大部分的收入和积蓄呢用于党费和捐献，自己过得十分的简朴。在《骆驼祥子》里，她演活了泼辣的虎妞；在《关汉卿》中，她演进了朱莲秀的风骨。她还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当时文艺界颇有地位的人物。他以为只要自己一心向党，就能永远在舞台上燃烧下去。可是当风暴来临时，你的忠诚、你的才华，甚至你的党籍都无法成为你的护身符。1966年，文革爆发，舒秀文30年代在上海的演出经历瞬间就成了文艺黑线的铁证。他被造反派揪出来，反复的批斗。当时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文革前呢就经常要靠吸氧气才能坚持排练。但在造反派眼里，这叫做装死狗。重病之下，他仍被强拖去挨斗劳改。性格刚烈的他不肯低头，换来的则是更加严酷的折磨。断绝医疗加上无休止的凌辱，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病发肝腹水。到了1968年，他已无法下床，全身浮肿，连呼吸都极度的困难。1969年的3月17日，在折磨与病痛中凄然离世，终年54岁。第四位，王仁美。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明星中王仁美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在那个时代的女演员大多强调端庄和柔美，但王仁美不一样，她爱运动，喜欢游泳、骑马，浑身透着罕见的野性。1932年，电影《野玫瑰》让她是一举成名。2年后，《渔光曲》上映，20岁的王仁美饰演渔家女小猫。他在海边撒网捕鱼，亲自演唱主题曲《渔光曲》。这部电影连映84天，打破了当时中国电影票房纪录，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故事片。当时的他与电影皇帝金燕结为连理，被誉为影坛的金童玉女。1949年后，他满怀热情地留在大陆，并进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然而他的悲剧比其他人来的都要早。1952年，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接踵而至。作为民国时代的演员呢，王仁美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历史问题，还有人指控他曾与军统头目戴笠有来往。极度的恐惧和精神高压之下呢，38岁的王仁美第一次精神疾病发作，直接被送进了北京的精神病院。后来他与著名画家叶千羽结婚，生活刚刚安定下来，反右运动又爆发了。王仁美再次受到刺激，精神病复发，又一次住进了医院。1966年，文革又呼啸而至。这一次首先遭到冲击的是她的丈夫叶千羽，他被指称为国民党特务等，被关押在亲情监狱长达7年。 王仁美也被下放干校劳动，但这一次他熬了下来。1975年，夫妻二人劫后重逢，然而漫长岁月的折磨呢，已经彻底掏空了王仁美的身体。1980年，他突发脑溢血，此后的7年时间里呢，被彻底困在了病榻上。晚年，他出版了回忆录《我的成名与不幸》，成名写的是他的前半生，不幸却像是他后半生的注脚。1987年的4月12日，王仁美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第五位，王丹凤。在民国影坛，王丹凤呢以其惊艳的美貌著称，连张爱玲啊都惊叹过她的美貌。在命运十字路口，王丹凤的经历却是最让人唏嘘的。1948年，王丹凤去了香港，在那里她是大红大紫，片约不断。可是在1950年底，她却选择回到上海，原因呢也很简单，她要和留在上海的未婚夫柳和清结婚。1957年，《护士日记》上映，她演唱的《小燕子》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1966年，文革爆发，曾经光彩照人的小燕子呢，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打扫卫生、厕所。对于一个曾经被无数影迷追捧的电影明星来说，这种人生落差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啊，很多夫妻因为受不了迫害而互相揭发离异。但是呢，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始终是相互扶持，一起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2018年5月2日，王丹凤呢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第六位，黎丽丽。她和王仁美一样，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浑身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的女星。她爱打篮球，爱跑步，银幕上的她穿着运动服，身姿矫健，笑容灿烂，被观众亲切地称为田姐和体育皇后。但黎丽丽身上啊，有着别人绝无仅有的特殊背景。她原名叫做钱真真，她的亲生父亲是中共早期的著名特工钱壮飞。作为根正苗红的烈士遗孤，黎丽丽在1949年之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大陆，后来呢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按理说，带着一块分量极重的免死金牌，他本应该安稳地度过一生。可是呢，中共政权再次展现了他六亲不认的一面。因为他30年代曾在上海滩当过明星，也因为他和江青是旧相识，瞬间从烈士后代变成了30年代。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4: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一位牙医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先练法轮功，由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错失机缘，20多年后终于得到宝书转法轮。来听听这位牙医的故事。这几年我常去临镇一家牙科聊天，中得知牙医早已明白了大法真相，我就送给他真相播放器，为的是让他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发表后我都送给了牙医。每次他接过师父的经文都很感谢，他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这个社会都像你们法轮功这样该多好啊。后来我带老伴儿去镶牙，又和他经常接触。一次我问他，我借给你一本好书，你看不看？他说看。我把宝书转法轮拿给了牙医，嘱咐他看书之前必须先洗手。他告诉我说，90年的时候有个老太太告诉我法轮功好，我让她给我买一本法轮功的书，她答应我了，可是一直没有再见到她。后来我在外地参加一个大型医疗活动时，大家在一起提起了气功，有个人说练啥功也不如练法轮功。那时我就想练法轮功，可是后来共产党开始打压法轮功，我就失去了机会。我说你和大法真有缘，年轻时没有练上，现在终于如愿了。后来我为他请了一本崭新的转法轮。再次见到牙医时，他告诉我这本书我快看完了，还有最后几页没看完，这本书真好。我为牙医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感到高兴。

再讲两个大法救人占仙的神迹。我丈夫是木工，在工地上班。一次他钉钉子，钉子反弹回来正好扎到他的眼睛，当时眼底就出血了。不大一会儿，半张脸都肿起来，眼睛也睁不开了，干不了活了。工头知道后，拿出300元钱给我丈夫，说让他去医院看眼睛。丈夫没要，因为我经常嘱咐他，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遇到危险或困难，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他说啥也不要拿钱。工头就骑电动车把他送回家来了。在路上，丈夫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家后，我也没看到有什么异样，他的脸也正常，只是眼底有点红，因为丈夫一上火就眼睛红，所以我也没当回事。他第二天就上班去了，过了2-3天才跟我说起，他那天早回家是因为眼睛被钉子扎了，是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来的，到家就没事了。他没要工头的钱，也没耽误上班。从那以后，丈夫上火红眼的毛病再也没犯过。我的继女是个先天性精神病患者，她的母亲、小姨、姥姥都患有精神病。她无缘无故的笑、哭，放学后不回家，我得到处找她。家里人说话也不听，管不了，看不见就往出跑。我待她像亲女儿，她有什么事不知怎么办时会问我，从不问她爸。她知道我为她好，愿意听我的。2010年，我因为练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劳教1年，在劳教所遭受迫害。妓女知道后，一定要到劳教所看望我。那年她21岁，她自己去大队开了介绍信，独自一人到了劳教所。我俩见面时，我看到她的头发是绿的，眼皮是绿的。她问我：“妈，好看吗？”我知道他精神有问题，就说你喜欢就好。他给我买了吃的、用的、穿的，还给我充钱。我说妈妈没做好，现在没法照顾你了，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妓女说妈你没错，钱用完了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来。他去看了我2次。我从劳教所回家后发现，妓女精神不正常的状态逐渐消失了，说话办事理智了。后来结婚了，育有1儿1女，日子过得挺好。我跟丈夫说，是他做了大善事，在我被迫害期间看了我2次，因此得了大福报。大法无所不能，佛法无边。丈夫连连点头，非常认可。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大量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没见过有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而且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得很近的一个邻居说，从来没听说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她母女，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她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来没有见过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情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的是，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那么多钱？平常吃穿都节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0: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跳出道德下滑的漩涡，回归先天本性。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无神论肆虐、道德下滑、金钱物欲极度膨胀的漩涡中。故事的主人公明宇在与法轮大法结缘后跳出了这个漩涡，做到了明辨是非、分清正邪、守住良善，不断回归先天本性。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明宇出生于1986年，得法前他是个玩了近20年电子游戏的游戏狂。得法修炼的初期，游戏虽然走出了他的生活，但是后天养成的一些负面观念与坏习惯却像大山一样牢牢地固守在那里。在后来的修炼中，明宇时刻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有了巨大的收获。首先，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看别人，思维中会带着一种类似诅咒的想法，而现在不管看到什么人，即使对方对他表现得很恶，他都会真心的微笑，心里祝福着对方。脑中出现不好的念头，他就会去排斥。渐渐的，那个疯狂、极端、满脑子负面的思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积极、乐观、为他的思想，一点一滴地填补着他的思维。随着思想的变化，慢慢的，明宇发现他的审美观、爱好、说话方式与生活习惯都在变。修炼之前，他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电视剧都不爱看了，反而非常喜爱中西方的古典乐曲，每每听到都感觉心神安详，内心宁静。以前他喜欢穿嘻哈风格的服装，经常邋里邋遢，还喜欢将脏衣服乱扔乱放，搞得家人处处为他操心。而现在他喜欢穿衬衫、西裤和皮鞋，有时还会穿汉服，因为衣着变得简洁得体，同事们都说明宇的品味提高了。以前上学时，明宇喜欢写连笔字，还认为自己的草书写得很有风格。现在翻看以前写的字，他觉得就像蜘蛛爬一样难看。后来看到大法弟子制作的动画片《悠游自在》后，他才明白文字是神传给人的，从此开始规范地使用楷书，字体也比以前清秀多了。讲话则是明宇最难控制的一方面，因为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自己又有个爱闲聊的毛病，总喜欢炫耀自己的所知所得，经常停不下来，时间一长或过于激动就会大脑发热或头痛。后来明宇对照大法向内找，明白自己说话失控其实是执着心在作祟，比如显示心、怨恨心，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刻意说某些话。当明白了问题所在后，明宇便开始按照转法轮中的要求修口，并时刻警示自己注意说话的方式，力求做到温文尔雅、和风细雨。2018年年末，公司会议室要做设备更新与格局改建，领导安排明宇负责整个工程，从整体规划到设备的选择，他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对待。在购买设备前，明宇做了多方面的调研，小到一个地差都去考虑实地情况与他的后期使用问题。 他不但全程和施工方一起干活，还多次主动加班工作，给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与时间，领导们都非常满意。一天，领导找到明宇，说让他来找人施工，这可是直接面对利益诱惑的事情。若在修炼前，他一定满口答应，那样可以通过给人介绍活从中吃回扣。可现在修炼大法了，明宇立即意识到不能再那样做了，于是他找到领导说，这种涉及到钱的事情，我是不会动一分的，但古人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希望有公正透明的方法，不要让我独揽权力。领导听后决定让他负责技术和施工，资金方面走招标流程。在招标时，另一位领导授意，让明宇直接提供设备做个报价，他自己找两家陪标的走走流程就行了。明宇听后拒绝了，陪标其实就是造价，这种内定的方式他无法接受。后来在与施工方接触时，两个供应商都主动要给明宇回扣，都被他拒绝了。明宇善意地和他们说，钱我不要，降低一下设备的成本就行了。可能是因为明宇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施工方直接把底价给了他，使得最终采买的设备多数都是平价或低于市价。后来明宇与施工方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通过明宇了解了一些法轮大法的真相。类似的金钱诱惑还发生过不少次，比如给明宇发的工资与工龄不符，每个月会多拿几百块钱。明宇找到相关领导私下谈了这事，领导说，我知道你工作付出的多，工资却最低，我找大领导说过给你涨工资的事，他没有答复，我就私下把你的工龄增加了5年作为补偿。明宇站在他的角度上善意地拒绝了，他说，如果公司领导看到我的工龄与实际情况不符，会影响到您的工作，您还是给我改回来吧，而且我会把以前多发的钱退回给公司。这个领导感受到明宇的善意，微笑着说，以前的钱不用退了，工龄回头给你改回来。当他笑着送明宇走出门时，明宇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信任。明宇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如今他修炼大法，知道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环境，必须随时用大法修正自己。复杂的环境让明宇修去了更多的不好的人心，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前不久，89岁的奶奶突然感冒发烧，亲戚们都来看望。这群亲戚中除了二姑家以外，都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因为二姑父以前是村支书，被中共严重洗脑，他的家人也都受到影响，都很排斥法轮功。这次明宇二姑来家看望奶奶，看到明宇这个当孙子的一直陪着奶奶上厕所帮她洗漱，又听到奶奶感叹说自己命好，有孙子和孙媳妇伺候着，说他们还经常给她和爷爷洗澡洗脚等，看得出二姑受到了触动。吃饭时，奶奶想将吃不了的饭拿给爷爷，但又犹豫了，因为他的感冒还没有痊愈。作为修炼的人不怕这些，明宇就把饭拿过来吃了。二姑看到后说，我从来都不吃别人的剩饭，你能做到这样真是难得。奶奶听后说，明宇平时也是这样的。二姑看到明宇善待老人的种种，联想起自己儿媳因为钱对他无理谩骂的事，心中很是不平。明宇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与他交流， 告诉他说，您的儿媳要是修炼法轮大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修炼之前也是因为钱、房子和父亲闹得特别僵，曾经把父亲气得睡不着觉，自己也为此哭了好多次，甚至想离家出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全部化解了，我自己的钱也全交给父亲帮忙打理。二姑听后，语气中对这种和睦的家庭氛围充满了羡慕和期盼。后来她观看了法轮功真相视频，明宇又把自己去年投给明慧网的文章读给二姑听，她听后竟然哭了。明宇明白，那是宇宙特性真善忍触动了他的本性，让他对大法彻底认可了。二姑回家时带了很多本真相资料。明宇经常去同一个理发店理发，因为店主很善良也很健谈，明宇就在每次理发时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的故事。店主接触过明宇和明宇的家人之后，感受到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的善良、纯真与忍让，看到他们四世同堂还能够如此和睦，而且全家都很健康，祖辈长寿，店主由原来的排斥法轮功到后来从心底认可了大法。最近这位店主的丈夫和他的娘家人因为钱财问题发生了纠纷，使得他们两个人闹得要离婚。每当想起丈夫说要与他同归于尽的话，这位店主就直淌眼泪。明宇之前通过与他接触得知，他的命很苦，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能看得出在迷中、在难中他已经达到了承受的极限。明宇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为他破迷，改变他的人生。明宇就把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送给他，并告诉他一定不要带着任何观念去听。十多天以后，明宇专程去理发店看看店主听法的情况，结果一进屋就看到店主满脸笑开了花。明宇问，听讲法了吗？他说已经听了一遍了，并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听懂师父讲的是什么，但是后来越听越明白，发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师父的法中都讲到了。他说自己能用师父所讲的法去衡量遇到的矛盾了。明宇听后知道店主与丈夫一定是和好了，店主笑逐颜开的模样与之前妻妾的面孔简直判若两人，是大法师父给他改变了人生道路。那一天明宇和店主聊得很开心，明宇叮嘱他一定要多听几遍师父的讲法，按照法中讲的去做，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自然都会迎刃而解。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023年春的一天，东城的老朋友春梅来电话，她非常焦急地告诉我，大姐，我丈夫大海最近在医院查体，医生说心脏上的血管堵塞 70%， 挺危险的，需要马上做心脏支架手术，这样的话一辈子都得吃药了。我想在他动手术之前，今天让他去你们那里的大医院再查一查。我说，来吧，别着急，查完体之后到我家来吃饭吧。我家和春梅家是多年的老邻居，十几年前我们都买了新楼房就分开了，这些年逢年过节我们两家人总要找时间聚一聚，两家的关系一直挺好。那天傍晚，春梅和大海垂头丧气地来了，我看到大海脸色蜡黄，不愿意说话，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春梅满面愁容地对我说，我们到省医院查体，可是医院里人满为患，一直挂不上号，今天查不上了，得等到明天一早去挂号了。我以前早就给大海和春梅讲了大法真相，帮着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就直接对大海说，大海，别着急，你从现在开始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能救你。没想到大海竟然皱着眉头摇头说，我不相信。我抱着慈悲心给大海讲了身边亲朋好友念这九个字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几件事，其中就有大海认识的人。春梅在一边也接话对大海说，你心里得有点数，得相信大姐的话，大姐都是为了你好，我和你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咱求求大法师父帮帮你吧。大海默默地听着，紧皱的眉头逐渐地松开了，没再说什么，看来他好像听进了我的话，在心里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大海这么一念，晚饭之时我看到他脸色有了红晕，说话也有劲了，脸上还露出了笑容。当天晚上，春梅夫妇住在附近的宾馆，他们彻夜未眠，诚心诚意默念了一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大海去了省医院查体，医生说心脏上血管堵塞 40%， 没有大危险，不需要马上做心脏支架手术。大海夫妇听到此话，脸上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春梅马上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大海不用做手术了。这几年我们两家人逢年过节见面时，我都反复叮嘱大海和春梅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答应得很痛快。大海每年查体之后，春梅都会跟我说一下情况。2024年，春梅告诉我，大海在医院查体，心脏上血管堵塞仍然是 40%， 没有变化。转眼到了2025年，一天，春梅惊喜地告诉我，大海在医院查体，心脏上血管堵塞虽然还是 40%， 可是医生却惊奇地发现，大海心脏旁边长出两根新的血管。医生说，70岁的老人心脏旁边能长出两根新的血管，实属罕见。大海心脏旁边长出两根新血管的神奇故事，很快就在亲朋好友中传为佳话，大家都见证了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与超常，大法师父的伟大。

0: 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中国儿童的未来与希望何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号。诗人泰戈尔说，每一个婴儿的诞生都透露着神的话语，我对人类尚存希望。所以通常一个儿童的诞生不仅给家庭带来了喜悦，更是给国家带来了希望。然而中共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大陆儿童的身心和灵魂都在遭受着前所未见的戕害。中共把充满纳粹粗暴野蛮的党性强行灌输给儿童，色情当道的变异魔性，成人文化处处给幼童们布下陷阱，6000万留守儿童不得已被离乡谋生的父母抛下，追梦的父母和不懂做人基本道理的孩子等等。待人真诚、善良和宽容的孩子是正常社会人类追求的目标，是能令人类和国家感到希望的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和道德素养。可是中共却背道而驰，他首先培养孩子的就是仇恨，让恨在孩子的心中扎根。据2004年出版《闻名于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记载，文革期间华北的一个乡村，一次中共要求老师们领着孩子到村里的广场，亲眼目睹刽子手用大刀砍下13位政治青年的人头。行刑之后，士兵一拥而上，对死刑犯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这些孩子当场被吓得面孔灰白，甚至呕吐。但是孩子们不但没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老师的责骂。从此以后，人们经常会看到孩子们被迫集合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后，开始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此获得刺激的快感。多年以来，共产党以这种残害人心的方式，将稚嫩的孩童的心灵逐渐转变为魔性的、邪恶的。中共培养出的这种恨是根据中共的喜好而变，同时恨会生根发芽，传染一代又一代。所以中国人的恨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源于何处。现在中共灌输仇恨的手法似乎变得更加隐晦，但本质和目的始终没有变。因为内心的仇恨越大，人的魔性就会越大，这样的人就越能在中共的喜好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中共就越加好控制。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加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共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年发布的报告中推算，全国有6000万的留守儿童，城乡流动规模达3500多万，也就是说将近1亿的儿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留守儿童因为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缺乏关爱，很大一部分无法在认知的年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加之农村师资的匮乏，使得留守儿童在知识和道德学习上都有明显的欠缺，而且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是跟随祖辈生活，这样隔代教育造成的心理问题比例非常高。这些因素导致留守儿童有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和犯罪率。仅在贵州毕节地区，2015年6月有4名儿童在自家喝农药中毒身亡，最大的才13岁，最小的5岁。自杀的这四兄妹，他们的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留下他们自吹自食，最后他们厌倦和害怕活着，决定结束生命。2012年11月，最大13岁、最小9岁的5个小男孩在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最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4年，一所学校的12名小学生被无良教师给强奸，年龄最小的才8岁。刚刚这些案例还仅是贵州毕节这一个地区曝光出来的，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只是冰山一角。大陆学者石艳芳曾出过一本书，书名叫《青少年犯罪何以频发？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心探》。石艳芳在这本书中指出，2011年中国的留守儿童占全国未成年人口 20%，却制造了约 70% 的未成年犯罪。青少年犯罪最为人所知的案例是在2019年， 中国东北一名13岁男孩奸杀了一名10岁女孩后弃尸。最后法院裁定男孩拘留3年，男孩的父母赔偿受害家属人民币128万元。同年，一名12岁无姓少年因不服母亲管教，持菜刀狂砍母亲20多刀。事后，这个孩子竟然毫无悔意地说，杀我妈又没有杀别人。最后，因为他未满法定的14岁而不用被追究刑责。这两桩案件的轻判引起了社会公愤，也让少年犯罪的问题浮上台面。那么，面对居高不下的青少年犯罪，中共的解决策略是什么呢？2020年底，中共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竟然提出要将刑责年龄降低至12岁，对犯有重罪的青少年追究刑责。留守儿童悲剧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本来就源于中共的施政错误，现在却要人民自行承担。中共执政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目前这一代孩子不懂得传统文化，而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也同样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懂得做人的真正道理。他们的教育方式也是根据自己在中共党文化的教育下总结出来的那套思路，因此教育方法也处处透露着中共党文化时的极端，最后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甚至是人财两空。我们来看看一个案例。一德他爹是广州一位颇负盛名的育儿博主。一德不到一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了他，成了单亲爸爸的一德他爹毅然辞去主管的职位，带着一德去乡下生活。他为儿子打造的小农庄成了广州妈妈圈朝圣取经的育儿景点。十年里，一德他爹为儿子煮的菜谱永不重复。为了完整详细地记录儿子的成长，他拍摄了20万张照片，用坏了5部相机，还出了2本书。最后，一德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考取了美国梦幻名校。可是人们没有料到的是，一德竟然患有严重抑郁，最后选择了自杀，给那个一夜苍老的父亲和广大关注者们留下了无限的疑问和遗憾。其实一德他爹是个有涵养的文人，但是他的育儿忽视了心灵的需求，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仁义，以全面控制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就像中共全面监控中国人士的方式，没想到最后永远失去了医德。再看看另一极端方法导致的结果。2015年，有一名13岁的女孩，当她得知父母要生二胎之后，竟然以逃课、离家出走、自杀等方式要挟母亲，迫使母亲不得不堕胎。这种极端自私的思维系统也是父母党文化式教育的结果。长期的放纵和溺爱滋长了孩子的自私、自我为中心，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还不时会出现幼女被强奸的新闻，使百姓在痛心的同时不禁在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这些心理变态强奸幼女的犯罪者包括中共官员、商人、老师、保安、农民等。中共之下的新闻使百姓在痛心的同时不禁在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这些心理变态强奸幼女的犯罪者包括中共

多次参与强奸了众多的女童，可是中共司法审判中却定罪为嫖宿幼女罪，那意思是罪在幼女，因为他们是幼小的妓女。中共就是这样把强奸弱化成嫖娼，将犯罪合法化。另外，在中共之下的当今中国社会，功利当道，崇尚斗争，充满仇恨的环境下，成年人已经失去传统文化理念，何况儿童呢？既然家庭和国家的希望都在孩子这里，那么我们就要努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尽可能帮助孩子远离反自然、反人性的党文化，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学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性和思想自由。家长们也要尽可能学习和掌握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学习善恶有报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重要理念。再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坚持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二十多年里，他们都没有放弃信仰，努力提升道德，保持身心健康，在人生中不迷失方向，不损害自己的福德。明慧网上有很多在真善人指导下受益的老师、学生以及教授他们的案例。为了家庭与孩子，也为了您自己，参照明慧网这些案例来教育小孩，有助于摆脱中共灌输的仇恨和功利观念，这样才可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当然，这样的案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只要用心留意左邻右舍或者街头闹事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您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东晋名相王导的故事。无论是古代王朝或是现代组织，身为人臣或是作为组织中的高管，那些能辅弼君王或是企业家而成事者，都遵循了一个常理，遵守道德原则，摆正自己的位置，坚守自己的责任。王导字茂宏，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他辅佐晋初的三个君主，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唐朝名相房玄龄等在晋书中评价王导，像管仲一样具有仁德之心，能扶持小国，像孔明一样能践行仁义，辅佐兴邦。王导能成就三朝重臣，归因于他的德行。一、践行仁义，摆正君臣关系。据《晋书》记载，王导早年便与琅琊王司马睿及晋元帝亲近。王导看到天下已乱，于是全心辅佐司马睿，想要兴复朝纲，而司马睿也非常器重他，两人情同挚友。当时王导常劝导司马睿要约束自己，遵守礼节，以及收揽贤人君子与之徒事。司马睿曾以萧何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做比喻，对王导说：“卿吾之萧何也。”王导回答他说：“秦帝无道，百姓厌恶乱世，狡诈之人欺凌百姓，所以人民心向刘邦得政，拨乱反正就容易成功。自曹魏以来，政府官员和世家大族相互攀比奢侈，良政礼教逐步衰亡，法度无人遵守，许多官吏都沉溺于享乐，最终损害了社会道德的风尚。然而否极泰

看来是天地间的常理。大王要建立盖世功勋，一统山河，像管仲、乐毅这样的贤才就会适时出现，他们不是我这种普通的臣子可以比拟的。若大王能广择良能之才，则天下可安。之后，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王导之德，在于谨守君臣之义与礼，不恃宠而骄，心怀德政的理想，又能鼓励君王招揽比他更好的贤能。晋书中记载，王导谨守君臣之义礼，还有两个故事。其一，司马睿登基称帝时，百官陪坐一旁，司马睿命王导上御床与他同坐。王导辞让再三后说道，如果太阳下来与万物同列，那么苍生如何能仰望与沐浴其光辉呢？于是司马睿同意他的辞让。其二，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后，王导受遗命辅政。那时王导的堂哥王敦曾劝说王导共同谋事，王导拒绝。王敦兵变，明帝讨伐王敦时，任命王导督导各军，兼任扬州刺史。在平定了王敦叛乱后，明帝除了封赏，而且要礼遇王导，上朝时可以佩剑穿鞋，不需小步快走，宣见君王时不直呼其名。这样的尊荣，历史上唐朝的魏征和宋代的王安石都曾享受过，但王导却坚决推辞。历朝历代，许多开国元勋不是被杯酒释兵权、鸟尽弓藏，就是兔死狗烹。王导能辅佐三代君主而不坠，皆是因为他能固守君臣之义与礼，摆正好了自己的角色。二，正视错误，承担责任后果。人无完人，犯错时能承担责任，便是有知耻之德。泰山太守徐堪反叛时，司马睿访求可以平乱之人，王导推举太子左卫帅杨建，之后杨建战败受罚，王导上书说，徐堪反叛早该受天诛，我曾建议出兵征讨，举荐杨建平乱，但杨建怯懦溃败，应受法律制裁，圣德恩典全其性命，然我受重任，总揽机要，三军挫败，我也有责任，请求君上贬黜我，以严肃朝廷伦理。之后皇帝没有答允。现代组织中，一旦发生营运缺失，常见的是各个主管推卸责任，组织若无法直面错误，便无法学习改善。王导非败军之将，只是举荐非人，却愿意出来承担责任，为组织建立克责文化树立了典范。三，重视德育，建立正确人伦。王导的政治贡献之一是劝谏君王兴学以正人伦，与培育具德性的人才。魏晋时期战争不断，学校荒废，王导上书说，社会风气的根本在于建立正确的人伦观念，而正人伦的关键是设学校，设学校便能倡导五伦，道德与礼节就会通达，治国安民之政才能实行顺遂，百姓知耻且恪守正道，家庭关系就会和睦有序，君臣之义也会更加稳固，也就是《易经》上说的正家而天下定。因此圣明的君王会在民众孩提之时就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让良好的道德观念融入生活，
成为习惯和性情，这样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远离罪恶。培养良好的品德之后，就可以授予适当的职位给他们，让其为国做贡献。即使是君王之子，也要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先受教育，提升道德后，才能给予尊贵的地位。当人们知道世人之所以受尊敬，是因为他们的德行，就会不断追求自我完善，发扬朴实的美德，这就是教化的效果。司马睿览奏后，接纳了他的建议。君王的德行与学校教育，影响了百官为政与社会风气，进而决定王朝的兴衰。现代组织也是如此，组织风气的成型，来自组织高层的言行与教育。四，简朴寡欲，德荫后代子孙。王导生活简朴寡欲，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穿着也不追求华丽。皇帝知道后，赐给他布万匹。王导身体不好，无法参加朝会时，皇帝就到他家中去看望他，并设酒致月。咸康五年，王导病逝，享年64岁。皇帝为他在朝堂上举行了三天的哀悼仪式。葬礼仪式比照汉代大司马霍光及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出殡时，皇帝给予九辆礼车，使用帝王葬礼用的仪仗乐队，还有百名武士随从护送，过往名臣葬礼无人可比拟。据《宋书》记载，刘宋武帝取代东晋即位后，对晋室名臣后裔之封爵诏书曰：晋朝的封爵制度随着时代而改变，但王导等晋朝贤臣以德治国，造福人民，即便已经逝世，其仁义道德依然不朽。因此王导封为始兴献公，封千户，这让王导后代子孙仍享封地与俸禄。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众神下世。中国古老的宇宙观与古希腊神话多有相似之处，天国与人间这两个世界的境界差距很大，却又在关键时刻是相通的。众神下世这首曲子一开始，大锣的响声带我们上到一个芸芸众神所在的天国。音乐中竖琴与木管下行的音型描述了众神为实现对创世主的承诺，跟着他一起下世来到人间的过程。柔美的弦乐器旋律与令人震撼的打击乐器形成强烈的对比，仿佛来自天国的众神转生人间开创文明的经历。神在世上传给人文化与道德的这段辉煌的历史。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众神下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懂车帝砸了近千万，测试尊界 V800，各大车企也是痛打落水狗，这究竟底气何来呢？但接着出现了一连串的诡异现象，连头牌科企都扛不住了，背后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另外，张婉莹案又爆出了两个大瓜，一个比一个雷人。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9号星期五，亚太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亚太时间呢，在我们节目发布的时候，大约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双十国庆大会就要拉开序幕了。一位台湾朋友呢，在今天早晨给我发邮件，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他在祝福中说呀，走过风雨，迎向曙光，今天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日子。无论身在何处，抱持什么理念，我们都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努力。感谢每一位默默为台湾付出、坚守岗位的台湾人，让我们的社会充满包容、温暖与韧性。让我们一起挥舞国旗，齐心庆祝，祝愿中华民国国运昌隆，民主自由永续，全体同胞安居乐业，平安幸福。从这位朋友的邮件呢，好像是他把我当成了台湾人。其实啊，我知道有更多的大陆翻墙出来的人来骂我的，特别是很多人呢认为我是台湾人。我其实是真希望有幸能成为中华民国的一员。这里呢，我代表新闻看点、牧羊看点所有的同仁同事，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台湾国运昌隆，人民安康。愿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珍惜自由的生活。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在黄金假期当中，懂车帝用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新能源车做了100公里到零的紧急制动测试，结果这三台售价100万的豪车出了同样的问题，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了，随后将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据说懂车帝在测出尊界 V800 有严重问题之后，又买了三台同款全新车，然后直接封存，先后买入6台车，耗资近1000万元人民币。显然懂车帝不是普通人，最起码得有足够强的经济实力，而且明显是有备而来，把问题要做成铁案。公开资料显示，懂车帝是字节跳动旗下的汽车内容平台，2017年从今日头条汽车频道独立上线，截止到2025年，移动端日活跃用户突破了1000万，覆盖汽车与兴趣用户超过5个亿，每天的平均浏览量都会达到56亿次。懂车帝的赚钱方式与传统的模式是不同的，传统汽车媒体靠的是广告和销售线索变现，但是它转向了按成交付费的这种模式，通过卖车通等工具绑定经销商，直接介入交易链条。他的合作经销商超过了3万家，覆盖325座城市，去年带到新车消费近3800亿元。这种赚钱方式就意味着懂车帝不怕得罪某一家车企。大家知道，早在2023年，懂车帝就跟华为有过一次交锋，埋下了一根刺，在严寒条件之下测试混动车纯电续航能力，问界 M7 增程版以 31.6% 的续航能力排在最后一位，垫底了。尽管那次被余承东批评懂车帝测试坑人误导民众，但是那次懂车帝并不是只针对问界，所以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这次不同了，直接针对的就是问界 V800。 有网民从内部得到的确定消息，懂车帝内部这次压力特别巨大，他们知道把华为得罪死了，尊界基本废了，尊界不死也得残了。 事件发生后呢，围绕着刹车踏板的问题，网上出现了两极交锋。先是尊介在晚间9点多发声明表示，首批车交付后正常使用中没有发现同类故障，但同时宣布优化这个部件设计，给已经交付的车主免费升级。可是许多人质疑这个尊介，如果原来的设计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免费升级呢？免费升级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承认设计有问题，为什么不提召回呢？网上出现了一批暗怼华为的视频。
3: 听说一台百万豪车刹车踏板居然踩断了，我当时就震惊了，刹车踏板怎么能踩断呢？哎，真是闻所未闻啊！这款就是408的刹车踏板，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踏板金属的，你看一体冲压的，这么厚的钢板啊，然后这个支架也是金属的啊，这个踏板你能踩断吗？你怎么踩？你跳起来踩，你站起来踩，怎么踩都踩不断，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油门踏板它倒是可以踩断，你看这个地方还做了一个弱化的设计，哎，在极限情况下油门踏板是可以踩断的啊，而刹车踏板是不能踩断的。不知道是不是设计师把它搞反了，哎呀，想想都可怕。
2: 东风汽车也没放过这样的机会，直接发布了汽车刹车踏板的宣传片，其中表示金属材质一体冲压成型，外表平平无奇，关键时刻扛住你全力的一脚。别克汽车也发布了刹车踏板广告，表示刹车踏板比防撞梁还硬，超过国家2000牛米一倍，达到4000牛米。整个形势这是非常有意思，各家老牌车企似乎都在对华为痛打落水狗。用网民的话说，华为一方有难，车企八方点赞。更有意思的是，中共官媒新华社先转发了尊介的官方回应，可是没过多久，大约3个小时左右就又删除了。中共官媒转发商业声明，然后又撤稿，这是非常少见的操作。难道是因为人们的骂声太强烈了吗？有人晒出一张内涵非常明显的照片，其中有竹枝料公共厕所指示牌和断裂的刹车踏板。有人说这是2026年华为三大热点。今年夏天，竹枝料突然成了华为网络事件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原因是摇动它时候会发出哇哇的声音，被网民拿来模仿余承东发布会上的那种招牌式的哇哇感叹。随后大量恶搞视频被投诉下架，竹枝料反倒是越被禁越火爆，网上还出现了愚公移山这类讽刺的说法。上海南京东路有一块公共厕所450米路牌，因为拍摄角度的关系，箭头指向恰好是附近的华为旗舰店，随后大量网民跑去打卡，华为公厕也就成了网络梗。但是很快那个路牌被拆了，现场有人阻止拍照。竹枝料、华为公厕和断裂刹车踏板三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东西，竟然拼成了一个华为网络舆论符号。华为不能被质疑，不能被调侃，不能被负面玩梗和挑战，但是华为的问题却非常严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不过华为还是非常牛啊，前面投诉了玩竹枝料的博主，拆了公厕的指示牌，现在虽然刹车踏板被检测出有致命问题，但华为依旧很华为，做法很中共。后面的内容很有意思，大家别错过。我这里先感谢一下本节目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推出的好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有位观众呢跟我们分享，他先生大学时候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自己觉得挺适合，就一直吃到现在。这位观众本人平时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4个月之后呢，他说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了。不过我得提醒大家，这可是保健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和医疗治疗，实际感受也因人而异。 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里边含有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带等等，可以为关节日常活动力和身体恢复等等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5折。现在十月份呢，蓝莓优品为所有月定制的会员准备了一份加码好礼，每订30支，这样的月订会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支红海参，多订多送。月订制的好处就是每个月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从第二个月开始会最低享受8折，大家随时可以喊暂停或取消。单次购买一样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享受85折优惠。您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专属购买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红海参3个字，您就会得到我们发送给您的这个购买链接，或者呢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优惠码一样享受优惠下单。懂车帝测试负责人东门建南发了个帖子，表示他的手机遭到了短信轰炸。从流出的截图来看，几十个平台自动向他的手机发送了验证码短信。这些验证码短信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是谁干的，但是这种小孩打架的游戏很有华为的味道。华为是中共国的通信设备供应商，想查出懂车帝的电话号码，那不是易如反掌吗？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今天凌晨，懂车帝的测试的视频只能在抖音平台可以看到，而在 B 站、微博、微信等等多个平台都不能正常观看，有的显示是稿件失效，有的显示视频设计违规内容。更巧的是，网上又开始流传一批视频，有人发现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的 APP， 部分尊界 V800 相关视频播放不了，这下舆论就直接炸锅了，是不是华为手机把这个视频给屏蔽了呢？但是有媒体记者实测发现，事情还没那么简单呢。鸿蒙版懂车帝的 APP 里边，不只是尊界 V800 视频打不开，只要是标注抖音来源的一批视频，都存在无法播放的问题。华为客服解释说，相关功能正在适配，后续版本会优化。换句话说，华为客服呢就是否认华为手机封杀了尊界 V800 的相关视频。但一个所谓的技术适配就能够搪塞过去吗？是不是华为把自己的车保护起来了呢？不仅是这些，到了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懂车帝的东家字节跳动也守不住了，懂车帝自己的 APP 竟然也没有办法播放了。大家知道，字节跳动是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多媒体的全球化科技公司，同时也是中共非常重视的间谍企业。可这么强大的一家公司，竟然都守不住自己的阵地，究竟是谁在控制舆论呢？为什么每次涉及华为的争论都会变成谁能控制舆论的较量呢？华为为什么这么牛呢？原因就在于华为是中共国家战略和党国体制的产物，表面上打着的是民营企业的幌子，实际上它享受着国家战略、金融支援和产业政策以及整个党国体系提供的资源，说白了就是中共的亲儿子。因此表面看懂车帝是在测一辆车，往深了看，它测试的是一个企业能不能容下外部监督，在打中共的亲儿子，中共能干吗？这也是许多人在为懂车帝暗中捏一把汗的原因。将来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关注。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女间谍张婉莹案今天爆出的两个大瓜。检察官披露，张婉莹在中国的账户收到一个未登记加密货币交易者的汇入的19万美元，检方说他仍在从中获利。张婉莹在中国还有数十万美元可动用，这是第一个大瓜。19万美元呐，不是现金塞进了口袋，也不是一次性转账，而是通过不同的付款渠道多次转入的。那么问题就在于，谁给张婉莹汇入的钱呢？钱从哪儿来的呢？ 中间经过了几层呢？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挖的，但是检察官没有披露这些信息。加密货币在中共国的账户持续的转入资金，这就表明这是一条稳定的可以规避监管的转账渠道，而持续多次转账交易远比他拿了多少钱这一点更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是希望张曼莹能够持续执行任务。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还透露，张曼莹还持有一本中共国护照，但是 FBI 搜查她的住所时并没有找到那本护照。另外，张曼莹自称名下只有一处房产，可是她的丈夫却说名下有几处房产，检方也指出实际上张曼莹拥有多处房产。第二个大瓜是与张曼莹一同前往西雅图监控赖清德之子的那名男子身份已经确定了，是在两周前持单程机票飞回中国的加州建筑和房地产商人苗法泰。正在美国上学的苗法泰之子苗家琪向媒体证实了这一点。在接受 CBS 电话采访当中，苗家琪表示，他的父亲过去两周一直在中国照顾妻子，他的妻子近期前往中国接受腰部疾病的治疗。根据 CBS 调查，苗法泰在加州关联着多家公司，包括房地产投资、建筑和生物科技企业等等。目前他还没有被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也没有被正式指控为是中共政府代理人，但是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两周前持单程机票去了中国，这就表明他似乎不再准备回来了，至少近期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奇怪的行程令人就怀疑他是不是提前得到了内线消息回中国去避难了呢？因为随后张婉莹也准备去飞往中国上海，只是他的动作慢了，即将上飞机的最后一刻在机场被 FBI 给抓了。假如说他的动作很迅速，也在两周前动身的话，说不定那个时候已经逃离美国了。苗家琪表示，就在张婉莹被抓的周日当天中午，自己和姐姐正在家里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 FBI， 手里有搜查令。苗家琪通过监控摄像头看到好几个政府行动人员在外面拿着枪，他表示试图通过远程软件开门，但已经迟了， FBI 使用了破门工具。苗家琪还表示，怀疑父亲与张婉莹的西雅图之行可能纯属巧合或无心之举，只是听说朋友想去另一个城市看看罢了。他还表示父亲苗法泰与张婉莹已经认识并交往了十多年，大约十年前张婉莹曾短暂租住在苗法泰位于阿卡迪亚的房产中，可能是张婉莹自己的房子在装修。不过呀，有证人证实苗法泰与张婉莹似乎一直保持着关系。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邻居表示，案发前不久两人还曾一起参加私人聚餐。这位邻居指出，张婉莹与苗法泰关系密切。事实上，大家想一想，去年8月29号苗法泰与张婉莹一起飞到了拉斯维加斯住了三天之后，9月1号又飞去了西雅图，共同租车配合去监视赖清德之子，并且将信息传给了中共官员。我在6号的节目中就指出，已婚生育的张婉莹与一名男性跑到西雅图去偷拍，已经令人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至少说明他们两人之间有很高的程度是信任和配合的，关系相当亲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都在被中共屏蔽着，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呢，人们翻墙也越来越困难了，但中共封得越紧，我们越要打破这堵墙。这就是我每天都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的朋友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的大陆同胞在使用一键翻墙，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呢，那么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 回赠给您一套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额每达到2000美元，就能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进国内工人们使用。替墙内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呢转发给您的朋友，既是对我支持，也在帮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飞。现在的社会离婚率高得吓人，刚刚结婚不久的夫妻因一点小事离婚，中年人出现感情危机离婚，甚至过了大半辈子的老夫老妻也离婚。好像大家为了赶时髦，不离他一次婚好像和自己过不去似的，把婚姻当儿戏了。哎，现代人的观念呀真的是变异得很厉害。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雅欣也曾经和社会上这样的人一样，差一步就离婚了。可是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婚没有离，而且家庭从此幸福和睦了。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雅欣的故事吧。雅欣是辽宁省某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她有全职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夫妻关系呢还有些不和睦，日子过得紧张又辛苦。雅欣和丈夫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感情就一直不太和睦，争吵闹矛盾也是家常便饭。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她更是时常想到离婚。2021年的夏天，雅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她知道修炼了，明白法理了，就应该时刻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尽力去做一个符合真善忍标准的大法弟子。所以她要求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人，改变自己的不足之处，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渐渐的，夫妻吵架的时候少了。不过突如其来的关和难来的时候，真的也让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雅欣心里明白，再大的关和难都是要自己去坦然面对的。一天晚上吃完饭，丈夫出去溜达了，雅欣和孩子三人在家。8点左右，忽然接到来自美国的电话，雅欣的第一反应认为是骗子，就把电话挂断了。电话又连续打来，期间雅欣挂断了2-3次，但电话还是持续打来。看来这个来自美国的电话如果不接，他就会不断的打。于是雅欣接了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直接问雅欣：你是某某吗？雅欣说是。对方又问：你和某某离婚了吗？这个某某就是雅欣丈夫的名字。顿时雅欣的心开始跳，知道来者不善，但同时她也很清醒，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那女人讲述了雅欣丈夫和她妹妹的事，说她妹妹与雅欣的丈夫已经恋爱2年了，是奔着结婚去的。又说雅欣的丈夫说已经和雅欣离婚了。听口气，这个女人对雅欣的家庭情况很了解，她的每一句话都扎到雅欣的心上。刚开始雅欣的心跳加速，但她很快稳下心来。修炼的这段时间，雅欣每天都会认真学习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因此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平和，遇事不慌。直到挂断这通像炸弹一样的电话，这时出去遛弯的丈夫也回来了。雅欣想，我不能闹，我要保持冷静，问清楚事情的缘由。不过丈夫并没有承认并且狡辩。虽然雅欣猜测丈夫与这个女人一定有事情，但她很平静地对丈夫说：今天我没有和你闹，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如果我没有修炼，今天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这么对待。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孩子们还没睡，大一点的孩子好像能听明白一些雅欣夫妇的对话。理智告诉雅欣， 自己要理性，不能发火哭闹。她把孩子们安顿好后，才和丈夫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在问话过程中，丈夫明白这件事已经漏了，不敢言语。雅欣对丈夫说，我修大法了，我想我们尽量不要离婚，我不会和现在的普通人一样处理问题，现在是金钱当道，现在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大闹，然后离婚，最后还有所谓的精神损失费。丈夫问雅欣，你想怎样？雅欣说，如果换作以前，我会让整栋楼的人都知道，我会撒泼，会大晚上，当时已经是11点多，快12点了，给你父母打电话，大闹离婚并出言不逊。但今天我不一样了，我会平衡好，给所有人一个体面，尽管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丈夫知道雅欣学大法，虽然开始他并不支持，但在雅欣的坚持下，他也不多说什么了。丈夫虽然嘴上没说，但他应该很惊讶，因为自己的妻子修炼前可是个性格泼辣的人，在家无人敢惹，在单位也是个出了名的小辣椒。当天晚上，这个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让雅欣心里很难受。当和丈夫谈话后，她慢慢地冷静下来，心里想着，这就是在过关呐。当时雅欣的脑子里想起大法师父说过的话，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雅欣心里明白自己有执着，有应该要去掉的东西。夜已经很深了，雅欣开始打坐，心里对大法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我一定过好这个关，感谢师父加持我，让我一直保持平静。第二天醒来，丈夫态度很温和，跟雅欣说他不会离婚，也不同意离婚。雅欣的婆婆一直帮他们带两个孩子，中午下班回家，雅欣也尽力的表现和平时一样，不让婆婆看出来，可是吃完饭她还是没忍住，问婆婆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因为公公年轻时也这样做过，也有电话找到婆婆这里。婆婆问雅欣到底是怎么回事，雅欣将事情全部告知了婆婆，但她还没有告诉婆婆她想怎样处理。婆婆听了雅欣的话，又惊讶又生气，因这之前雅欣和丈夫感情一直不和睦，时常要闹离婚。婆婆听了这次的事，知道是她儿子的错，以为雅欣一定会要离婚，并且会大闹。婆婆问雅欣的想法，并且马上给她的儿子打电话，要她马上回家。雅欣说，那个女人是某某医院的，29岁。婆婆在医院有熟悉的朋友，没用10分钟就将这个人打听出来了，并问雅欣说要不要给那个女人打电话。雅欣想，这又是一次考验，内心深处是矛盾的，可又一想，丈夫的这个情人也挺可怜，一个女孩有几个两年呢，她又何尝不是错付了感情呢，也是受害者。于是雅欣说，别打电话了，不合适，对谁都不好。婆婆很惊讶说，你是受害者，咋还替别人着想，你傻了。婆婆又接着说，给雅欣的公公打电话刺激刺激他，这也是公公年轻时做过的事，报应来了，他儿子的婚姻也岌岌可危了。结果婆婆就真给公公打电话了，并且吵骂了起来。雅欣想，这局面都是自己的心不稳造成的。婆婆挂断电话说，跟公公说了，她晚上来雅欣家， 大家面对面解决这件事。雅欣想，公公的脾气特别不好，丈夫平时都特别怕他，如果公公来了，一定会大骂他的儿子，那样丈夫不仅在自己面前丢尽面子，也在孩子面前威信全无，婆婆和公公也会因此而勾起他们年轻时的往事而大吵大闹，这样就无法收场了。雅欣想，只有自己可以让这场战火平息，于是她跟婆婆说，让婆婆告诉公公别生气，好好问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可以了。雅欣知道丈夫的自尊心强，怕伤了丈夫的自尊心，这件事的结果让自己来拿主意吧。婆婆听完后很震惊，说，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做，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能这么做真的很感谢你。雅欣说，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宇宙大法的标准就是真善忍，如果我非要离婚，对孩子对双方父母就没做到善，对丈夫就没做到忍，这样做不合适。我之所以不离婚，也是真心的不恨丈夫，不恨那个女人，反而觉得他们很可怜。婆婆很感激地看着雅欣，雅欣说，是大法改变了我，如果我没有修炼，这件事我绝不会这么对待。婆婆很感动，说晚上请儿媳吃饭。雅欣笑了，说，妈，我请你吧，给你压压惊，这件事我把您吓着了，认为我非要离婚。婆婆说，你这样说我都想哭。一场突来的风波就这样平稳地过去了，一个家庭保住了，雅欣也很感慨，自己幸遇法轮大法，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如果不是这样，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弟子真的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是陈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紫琳讲故事，我们今天来说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话说一个金秋时节，太原城外吹的大风，赵匡胤在一所道观里看见了他，他被囚居在密室里，也不知哭了有多久了。他落在了绿林强人的手上，现在身陷囹圄，这时他只是一个无意路过清油观的过客。他观察了观内的景致，走到后院的时候呢，听到嘤嘤的哭泣声，他非常的诧异，透过窗纸看见一个素衣少女低头垂泪，但是却看不清她的脸，那清脆的肩，窈窕的细腰，身段像剪影一样的瘦弱，看着她也不过就是个15、16岁的少女。他怒火中烧，一转身去了大殿，揪出了老道，挥拳就要打。在他义正言辞的质问下，老道士向他说出了这个女子的来历。多日前在响马的威吓下，道士哆哆嗦嗦地把他囚禁在偏殿。他娓娓地作揖，然后说，壮士啊，这风月勾当与老道并无干系的，这姑娘是被抢来的民女，她和父亲去烧香，因为姿色娇美被响马劫道，杀老父以妖邪，这小姐呢愿意以自身替换父亲的一条活命，可是呢商代王有两个，一个女子无法分配呀。小马商议下山再接一名女子一同成婚，他被小马囚禁在这里，托老道照顾茶饭，切莫走失。如此这般， 公子啊，着实不甘老道的事儿啊。赵公子听了，更加恼恨这出家人的懦弱勾当了，他一举捣毁了道观的一扇青砖墙，打成了一地瓦砾，捣毁了密室的门。于是呢，看见了被囚禁的少女，他目光慌乱地抬起了头，只见一个紫红色脸庞、剑眉青目的青年壮士，竖提了一根棍，站在了门口。就这样，这姑娘被救出了。她颤颤巍巍地走出了阴暗的密室，她双眼迷离地低下头，避开阳光刺目的光芒，就像惊弓之鸟一样的害怕。她在道观囚禁的日子里呢，不见天日，为死也俱生，心地惶惶。公子坦然地询问她的名字，家住何方。她回答：姓赵，名金娘，蒲州人士。青年壮士也报上了自己的姓名，赵匡胤，因为两人同是一姓，赵匡胤当即认下了他做了义妹。金娘泪水连连地想到插翅还乡，赵匡胤想到路途艰险，一个孤身弱女子一个人走完千里的路途，几乎是没有可能平安可言的。于是呢，马上就慷慨承诺要送他回家。他的千里马跑的是飞快，名字叫赤麒麟。赵匡胤呢，一双手托起他，搁到赤麒麟的背上，然后牵着缰绳在马前步行。他爽朗地说，他的脚把大如马蹄子，走起来呀，和他日行千里的马速度不相上下。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数，他只在马下牵绳步行。就这样，他们上路了。他们要从太原城外的青牛观走到蒲州解良县的小祥村，这是迢迢千里的路途啊。而此时的赤麒麟呢，却枉当了千里马的虚名了。就这样，慢慢地迈着碎步行走。在冯梦龙先生编著的《醒世恒言》有一章小说里，我们得知那一路上他和他走得风生水起。他们经过了黄毛店、赤松林，住进了黑店。店小二看见他们就火速去向人报信。他们还经过掩门闭户的小镇，投不到客栈，也买不到食物。整个小镇在天天白日里充满了恐惧和阴谋的气息。赵匡胤在流水桥边的黑夜里二更天遇见一个皓首白鬓的老者，端坐在灯烛辉煌的小屋里面。他原来呀，是当地的土地庙公公。我们知道呀，土地公公在所有的古老的演绎画本里面呢，都有着一副和蔼安泰的形象。还记得我们在《西游记》里面看的吗？孙悟空抡着金箍棒来敲敲着老公公，这土地公公就拱着手推卸道：“大圣呀，大圣，小老儿无能，这个不属于小老儿的管辖呀。”土地公公他遇见落难的秀才、弱水的女娇娘，就显得端庄，俨然一个圣洁的皓首老者。捏着他的白胡须，慢悠悠地说出指点和搭救的警句来，而且他还会头上冒出一圈金光，白衣飘飘，说完话之后呢，嗖的一阵金光平地里就不见了。这呀，真的着实叫落难的人眼睁睁地目睹了他就是神奇的神仙呐。而他在后周的机缘里面遇见了热血青年赵匡胤，于是呢，这会儿呀，他的风格就折中了一些。他德高望重，皓首白衣的端坐在灯火辉煌的桥头小屋里面，又显示出面对未来一统江山的明君的高度尊敬，具有一个智慧老者应有的风度。他和赵公子面对面说话，指点迷津，但是却只是侧身而坐，神态恭敬，让一向自我感觉极好、胸怀天下的赵匡胤呢，也感受到了这温情的姿态。从中呢，他也得出了激动人心的清澈暗示。经过土地公公的指点， 赵公子得以保全自己的金娘的性命，免遭不测，杀散了盗马贼，又杀了首领。其实呢，他们呀就是掠夺金娘的罪魁祸首，他们把掠夺的财宝赃物都分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这是惊魂动魄的路途啊。但是呢，在血光厮杀以后，他却趁着村庄里用来款待响马的酒席，置了丰盛的菜肴，端到金娘的房门前，对她说：愚兄一路不曾做得个主人，今日借花献佛，与贤妹压金把盏。谁能想到这个武打行家、行侠英雄，却也会有细致多情的心思呢？之后啊，他们依然踏上前途，可想而知了，在金娘的一生里面，这应该是她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了。如果她活得够长，也许呢，在她满头鹤发的时候，她依然会念念不忘，也许呢，她会在灶头拨豆、床前缝补的时候，对承欢膝下的小孙女儿津津乐道地说起当年他们曾经走过的这段路。在那个金秋，他们曾经一起趟过的河，一起下的桥，一起投宿的野店人家，然后又在打马启程。这千里的路途啊，他们走了大半个月，渐渐的沿途就都是熟悉的景物和乡音了。于是呢，金娘向赵匡胤述说了自己对义兄的爱慕，甘愿一生追随，即便只是铺床叠被。可是赵匡胤却拒绝了他，他救他出虎口是本应着英雄的大德大义之举，她是个美丽的女子，如果他要是受纳他的爱慕请求，和那些拦路打劫的响马、趁人之危的小人，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有违他大丈夫的行径吗？况且他们俩人本是同姓，500年前是一家，同姓联姻更是乱了纲常呢。这种非君子的行径，他赵匡胤是万万不能的。这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呢，似乎没有演绎到美人以同姓，500年前是一家，同姓联姻更是乱了纲常呢。这种非君子的行径，他赵匡胤是万万不能的。

在酒席上跳了起来，破口大骂老匹夫，然后呢愤然离席，跨上赤麒麟驰骋而去。这一回自蒲州到太原，他打马就只用了一天就到了。他走了以后呢，金娘当天夜里就上吊自尽了。临死前呢，他题诗一首在闺房的墙壁上：天赋红颜不遇时，受人凌辱被人欺，今宵一死愁公子，彼此清明天地知。这诗里呀、啊、是冷暖自知，也是不甘不愿无可奈何啊。她是一个苦命的女子，美貌没有为她带来过好处，人间的人情伦理她领略到的啊都是反面的。但是呢，诗字里却有女子的气节，一腔磊落。今宵一死愁公子，她到底还是为他死了。当她跨马向着村口大路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的那一刻呢，对于金娘来说，其实呀已经就是充满了杀机。重活过一回的金娘回到闺房，望见窗外的人家和一片乡村的景象，她突然更加觉得寂寞。而她刚刚从快意恩仇的江湖上退身下来，她整个人的心和魄都还在那马背上流连呢。从前的绿林遭劫，现在的田园余生岁月，都是她不情愿过的日子，明天又会是怎样呢？他的父亲和兄长会为他选配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把他嫁出去，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够了。绿林遭劫，他见识了粗鲁的盗匪，懦弱无能的父亲和清油罐的老道士，回家呢又重逢了情志昏庸的哥哥。他见过人世间形形色色的男子，可又有谁像赵公子这样，又有谁能够胜过赵公子呢？会有哪一个男子像他那样的雄长豪气，胸襟广博却怀有温柔呢？往下的岁月他看得见头了，他见识过江湖，见识过真的英雄。他爱一个人，那个人不要他，他只好死了。很多年以后啊，赵匡胤樊英试马，陈桥兵变，一举成为了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他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的判断，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就认为自己不是个平庸之辈，他是对的。当天下太平昌盛以后，他想起了他的义妹来了，他派人呢去蒲州民间探访赵金娘，打听他当日结拜的义妹。他派去的御史带去了御赐的书信珠宝，还赐给他一个民间女子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声誉荣耀。可是赵匡胤得来的却是他的死讯。很多年以后，他才在金銮殿上黯然神伤地读到他的诗，得知他的故事落幕是他在跨马远走的那一刻，他甚至都没有多活过一夜。他下谕诏敕封他为真义夫人，这呀是他表达自己的儿女情长，他怀念他的方式。他心里到底是明白他的，只是他当日的理由也是他全部的理由，从来没有敷衍过他。他是一个盖世的英雄，多情心爱是天下，是万里河山，是黎民苍生。他年轻的时候呢，观日出东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欲出未出红次次，千山万山如花红，须臾拥出大金盆，敢退残星逐退月。他的爱就是这样大面积的、磅礴的、金彤彤的。他要首创一个天下，一切都是光明的。赵匡胤一直把他记在心里，只是那是一腔温柔的怜悯，时间久了呢，就积淀成一种风寒。他在热血青年的时候，他在马下牵着缰绳走过千里的路途护送一个

0: 被他救起的弱女子。回到家乡，从那以后，他就忙于他的建功立业，再也没有那样的浪漫行径了。而他，赵金娘用刚烈一死的方式，叫他永远的记住了他。今宵一死愁公子，彼此清明天地知。在爱的方式上呢，他具有和他同等的英雄气概，坚毅刚烈，无怨无悔。他和赵匡胤可谓是终极意义上的对手了。这样的两个人用了各自不同的方式诠释了不同的爱，却留下了这一段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千古故事。观众朋友，大家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各自不同的感想吗？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讨论。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线索未解之谜。今年八月，台湾故宫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景象，一件300多年前的文物突然爆红了。有人凌晨就去排队，有人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假日高峰的时候，甚至有人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大家争着看的是一部佛经，更准确地说，是一部用黄金写成的金光闪闪的佛经——龙藏经。不过，真正让它一夜爆红的，还是一个流传了多年的神秘说法：看一眼龙藏经，可以得七世福报。有人说自己原本只是抱着好奇心去看，可是真正站到经书前的那一刻，突然就全身起鸡皮疙瘩了。还有人形容说，靠近展柜的时候，莫名感到头皮发麻，甚至有一种像触电一样的感觉。而这也让更多人对于龙藏经感兴趣了。现在因为实在太火爆，想看龙藏经啊，都要提前预约，甚至提前拿到时段候补卡。到了现场还得继续排队，最后能不能看到全凭运气。一部300多年前的佛经，为什么突然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看一眼得七世福报这样的说法是从哪儿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部佛经背后隐藏了300多年的秘密。第一次看到龙藏经，很多人最直接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奢华。整套龙藏经一共108函，象征芸芸众生的108种烦恼，一共是收录了1057部佛陀说法的经典，分为秘密、般若、宝积、华严、诸经和戒律6大部分。50000多张经页全部是使用防潮防虫的瓷青纸，上面的藏文经文不是用墨，而是用金子磨成了极细的金粉，调制成泥金，再一笔一笔写成的。金色文字落在深蓝色的纸面上，就像是夜空中的星辰。每一函经书的上下都有华丽的护经板，上面还镶嵌着各种珠宝，还会有一座座精美的佛龛。佛龛里画着佛、菩萨和护法等不同的造像。每面护经板上都有7个佛龛，整套经书总共是会有756尊造像，抛除重复的，一共是有526尊不同的造像。护经板之外还有黄、红、绿、蓝、白5色金莲，以及3层金衣和5色捆金带。仔细包好之后，上下两面再压上2块外护经板。整套经书从里到外包裹起来，就像一件被层层保护的皇家至宝。护经板和经页侧面还可以看到佛教中非常重要的8吉祥。宝伞象征着遮蔽烦恼与障碍，金鱼象征自在与解脱，宝瓶象征圆满与福慧，莲花象征清净，右旋海螺代表着佛法之音传遍四方，吉祥节象征无尽和圆满，胜利状象征着战胜障碍，最后一个是法轮，代表佛法永续流转。可以看到龙藏经从文字、图案、颜色到包裹经书的每一层材料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真正惊人的还是它的规模。整套龙藏经是由171位高僧历时近2年才全部抄写完成的，每一函经书都有数百张经页，重达50公斤。整套经书呢，总重量是超过了5吨，据说是用掉了5000多两黄金，14000多颗宝石，可以说是奢华到了极致。那么究竟是谁花费了如此惊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作了这部经书呢？稍微休息一下， 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下令修造龙藏经的人就是康熙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康熙6年，也就是1667年，54岁的孝庄下令启动这项规模惊人的工程。修造过程当中，即使面临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压力，孝庄也没有放弃，那康熙呢，更是全力支持。1669年3月，龙藏经终于是抄写完成。神奇的是，就在龙藏经完成之后不久，康熙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某种关联呢？今年啊，台湾名嘴马希平在东森财经五七报新闻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他说，要揭开其中的秘密，首先要了解中国古代星象学中的三元九运。古人把180年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大周期，分为上元、中元和下元，每一元是60年，每60年再分成3运，每运20年，总共是9运。为什么这么划分呢？因为古人仰观天象，发现啊，天空中的行星运行是存在周期的。木星和土星大约每20年会汇合一次，这就是一运。而每过60年，木星、土星和水星会出现一次特殊的汇合，对应一个圆。到了180年的大周期，就会出现9星连珠。180年的大运走到尽头了，对应到人间，也就意味着一个旧的秩序走向终点，一切可能会重新洗牌。而这个一切又跟《易经》中的9宫8卦是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康熙所处的年代。1644年清军入关，那一年正好是进入下元八运，八运为艮土卦，象征大地的稳定、重组与新生。相对应的，就在八运的20年当中，大清入主中原，逐步是平定了各方势力，一个新的王朝秩序开始形成了。到了1664年，下元八运结束，正式进入整个180周年大周期的最后一运，下元九运。九运对应离卦，五行属火，因此也被称为九子离火运。刚才说了，180年的大运已经走到了最后20年，一切可能会重新洗牌，历史将会进入一个动荡时期。而现实中的康熙也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权力危机。他年纪轻轻，父母双亡，朝堂之上又权倾一时的鳌拜，皇权岌岌可危。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孝庄开始修造龙藏经，祈求黄土永固，地道遐昌，也就是说希望皇帝平安，江山永固。就在经文完成大约3个月之后，少年康熙突然出手治其鳌拜，夺回了皇权。从此之后，康熙的帝王之路彻底改变了。他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在位长达6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朝的国势也在康熙之后延续到了雍正、乾隆，最终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马希平认为，对于这一切，龙藏经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部帛经，它是一件用来帮助康熙度过危局、护佑皇权与江山的巨大法器，一座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曼陀罗坛城。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马希平自己的个人解读，因为啊，在台北故宫的官网上也是这么说的，说龙藏经是严格遵循密教仪轨，建构出结构严谨的曼陀罗坛城系统。那么什么是坛城呢？在藏传佛教当中啊，坛城是宇宙的缩影，也就是佛菩萨的宫殿。我们今天在唐卡上看到的坛城，通常是一幅极其复杂的几何图案，从最外围的结界到内部的佛、菩萨、护法和供养，每一层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有不同的作用。如果把龙藏经从外到内一层一层的拆开，你就会发现这108函经书的设计竟然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构。首先是最外面的护经版，上面写的就是佛教中威力无比的六字大明咒。在《西游记》中，如来佛用五座大山都压不住孙悟空，最后还是祭出了六字大明咒这个法宝，把六字真言贴在山上，形成了一道强大的结界，这才把孙悟空压了整整500年。可见这六字真言的威力。马希平说，这六字真言也是龙藏经中护卫坛城的第一层结界，而第二层结界就是护卫坛城的两大护法。揭开外护经板，就是包裹经文的最外层经衣，在经衣的夹层中画着七个团龙和代表吉祥如意的云纹，再加上上下两块内护经板中各种各样的龙纹，整部龙藏经藏着12000多条龙。而这也是龙藏经这个名字的来源，一个孝庄太皇太后摆下的万龙阵。马希平解读说，龙是皇帝的象征，在龙藏经中化为护持佛经的护法，所以说康熙皇帝就是龙藏经的最高护法主。那么第二大护法又是谁呢？就是画在下护经板上和经书侧页的大鹏金翅鸟。有意思的是，大鹏金翅鸟曾经是龙的天敌，古书上说啊，他们能日食500龙，很快就可以把龙族吃成了濒危物种。龙王呢，就跑到释迦佛那儿去告状，佛陀把身上的袈裟脱下来给他，说你把这袈裟撕成小条分给大家，绑在龙角或者是龙尾上，金翅鸟就看不到你们，也不会吃你们了。这一招啊，还真管用。可是没过多久，金翅鸟呢，又集体来到佛陀面前抱怨，说您用佛法保护龙族，可是我们没法反对，但没有食物我们不得活活饿死了吗？您这一碗水可要端平啊。佛陀微微一笑说，从今以后啊，我和我的弟子每天中午吃饭前都留出一部分食物给你们，让你们永不挨饿，可好？就这样，金翅鸟被佛陀感化，最后成为了天龙八部的护法神之一。他们从此不再吃龙，转而用巨大的翅膀守护佛法，驱除妖魔。曾经互为仇敌的龙和金翅鸟，在龙藏经中携手与共，一起守护坛城，可谓是美妙无比的设计。不过光有结界和护法还不够，守护一座坛城还需要供养。龙藏经中的供养主要有两种，八供和五庙供。在内护经版中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常见的八供，也就是八大供养，饮用水、洗浴水、鲜花熏香、油灯涂香、鲜果和音乐。除此之外，还有象征色声香味触的五庙供，镜子、琵琶、把罗、水果和丝绸。镜子代表色，它可以映照万物，却不把任何东西真正留在镜中，象征世间万象如镜中之影，虚幻不实。琵琶代表声，象征世间美妙的声音，也象征佛陀说法时的妙音。盛满香膏的法罗代表香，象征修行者因延迟戒律而散发出的内在芬芳。水果代表味，供养美味，祈愿消除六道众生的饥饿之苦，也象征听闻佛法之后内心生出的喜悦和满足。 柔软的丝绸代表触，象征世间柔软、舒适和温暖的触觉享受，祈愿众生免于寒冷之苦，获得一颗柔软慈悲的心。这五种物品把人能感受到的所有美好事物全部化成了供养。八供和五妙供加在一起，就是坛城最高规格的供养。那么在这座坛城之中，供养的是谁呢？一座坛城需要有坛主，而在龙藏经中被供养的最高坛主就是东西南北中五方佛。翻开内护经版，我们可以看到醒目的五色金莲，精准对应了守护宇宙五个方位的五方佛。第一页南方黄色代表保生如来，黄色如大地和黄金，象征财富和富足，代表的是指佛法能生出一切功德。第二页西方红色代表阿弥陀佛，红色火热而温暖，代表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第三页北方绿色代表不空成就佛，绿色代表勃勃生机，能消除嫉妒和猜忌，化为利益众生的强大动力。第四页东方蓝色代表不动如来，蓝色如深邃的大海和天空，无论风吹雨打，天空依然是蓝色，永远不会动摇，象征降服愤怒，内心坚固如金刚。第五页也就是最后一页是白色，代表大日如来，白色是光的本色，它包含了所有的颜色，象征佛法包容一切，无处不在。除了这五位坛主，上下护经版中还有七个极其华丽的彩绘佛龛，里面会有七尊不同的佛像，所以这108函经书一共会有756尊佛和菩萨，去除重复的一共有526尊不同的佛像。五方佛坐镇五个方位，数百尊佛菩萨和护法环绕四周，再加上前面看到的六字大明咒、万龙阵、大鹏金翅鸟，以及八供和五妙供，一层又一层共同构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曼陀罗坛城，就像是把一个完整的佛国宇宙浓缩在了这108函龙藏经之中。所以难怪有人站在展柜前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撼。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人会头皮发麻，甚至有人说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能量呢？要理解这种说法，首先要从梵文和佛教真言说起。佛教中的很多咒语，即使传到了中国、西藏或日本，也是非常重视保留原来的发音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六字大明咒，不管传到哪个文化中，都是用梵文发音 Om Mani Padme Hum， 而不会念它字面直译的意思，就是祈愿珍宝就在莲花中。这是为什么呢？梵文在印度宗教传统中一直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语言，分为母音和字音两种。母音呢代表阴，字音代表阳，合在一起就是阴阳，代表着整个宇宙。当人精准地发出梵文中的某些音节的时候，声音和气流会在体内形成震动，可以和宇宙中的某一种频率就产生共鸣。按照这种理解，咒语之所以如此重视原来的发音，就不只是为了保留文字的意思，而是为了保留它原本的声音和震动，从而呢，就和宇宙中的某一个佛国世界就沟通上了。而在每函经书的第一页第一行都用梵文写着礼敬佛、礼敬法、礼敬僧，每个字上面还有细小的花纹，仔细看你就会发现那都是梵文字母。说到这儿，马希平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他认为当民众看到这些梵文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曾经念过梵文咒语的人，就可能会产生某一种共鸣，也许就能和宇宙中的某一种能量产生感应。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有的人呢，站在龙藏经前就会感到头晕、头皮发麻，甚至感觉周围存在某种磁场。按照他的说法， 龙藏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净化器，把人身上的负面情绪以及贪、嗔、痴等不好的念头慢慢过滤掉，让身心得到净化。至于说网络上流传的什么看一眼得七世福报，七世究竟从何而来，目前是很难说清楚。但是当一个人看到这些经文、佛像和真言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在接受一场特殊的心灵洗礼，身心得到净化了。这也许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啊，愿意排上几个小时，只为亲眼看他一次。那么龙藏经为什么偏偏在今年突然火了呢？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今年故宫北院首次将龙藏经的经函和全套的装帧配件完整呈现了，让观众呢有机会如此完整的看到这部300多年前的皇家佛典。不过马希平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巧合，龙藏经开始修造的那一年是1667年，今年是2026年，中间间隔359年，也就是将近360年。36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元九运来计算，一个完整的大周期是180年，360年正好是两个180年的循环。而我们从2024年开始又再次进入了九子离火运，也就是说300多年前龙藏经诞生在一个九运之中，300多年之后当它再次受到了巨大关注的时候，我们又走进了另一个九运。而更令人感叹的是，这部经书啊能够出现在今天的台湾，本身就已经历经波折了。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大批的故宫文物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西辗转迁徙。抗战结束之后，他们又重新运回南京。然而没过多久，国共内战局势逆转，1948年年底开始，故宫从数十万件文物中挑选精品，分批渡海运往台湾。龙藏经也就是这样跨过战火，跨过海峡，最终来到了台湾。300多年前孝庄修造这部龙藏经是为了祈求皇帝平安，江山永固。300多年之后，他早已经离开了当年的紫禁城，而在另一个九运之中呢，再次受到了世人的巨大关注。这究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还是说历史确实走到了某个特殊的节点，让人们重新看见了它呢？如果龙藏经当年真的承载着孝庄护佑少年康熙祈愿江山安定的心愿，那么今天这部历经300多年战火和王朝兴衰最终来到台湾的佛经，或者说曼陀罗坛城，又会不会给这片土地带来一份平安与祝福呢？或许啊，真正的答案还藏在那50000多页的金色经文之中。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3: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上周是讲了木管家族中的单簧管，
1: 对，
0: 今天我们要不要再讲一个木管家族中的其他的乐器？
1: 嗯，好啊，那我们来讲讲这个有古老历史的笛子好不好？
0: 好啊。其实现在的这个西洋的交响乐团中的这个长笛已经是完全也不是木头做的了嘛，对吧？而且长笛自古以来它的发声的方式就跟其他的那些木管乐器的发声方式就不太一样。其他的木管乐器都是有簧片啊，不管它是单簧还是双簧，反正它是用簧片的振动来发声，可是笛子它是往孔里面吹气来发声的。
1: 对，笛子就是你往孔里吹气，这个气流的摩擦然后产生这个空气的震动，就产生我们听到的声音。
0: 那我们今天要听一首长笛的什么曲子呢？
1: 我们今天来听一首 Tuba Boom 的大波兰舞曲，
0: 一起来欣赏。

笛子呢是一个古老的乐器，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笛子在大约4万到3万年前。早期的笛子它是在管子上打孔，通过手指的按孔以及气流速度的改变来改变音高。那古代的长笛呢，它就存在着音准和没有这个半音阶演奏上的缺陷。而 tuba boom 呢，它是对长笛进行了非常多的改良，这改良中最著名的就是它使用了叫联动按键的这么一个技术。它呢就使得说我一个手指可以同时控制好几个按孔的开合。这种改良呢后来也运用到了其他的管乐器中，比如我们之前介绍的单簧管。

0: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继续讲 Arcadia 这个城市。Arcadia 市的 Santa Anita Park 是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纯种马赛场，因为是赌马的地方，中文又翻译成圣他跑马场，胜过他的意思。圣他跑马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闭了一段时间，有了其他的用途。二战结束后，跑马场又重新开放。那这么一大片赛马的场地在二战期间用来做什么了呢？有一段时间啊，赛马场被用来做拘留营，而且是专门关押日本人用的拘留营。而这些日本人中大部分还都是美国国籍。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起这段往事，我们就要从1941年12月7号这一天说起了。您可能已经知道了，1941年12月7号这一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日本对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大规模的突袭，美国海军惨败，这可是美国人的奇耻大辱。美国人被激怒了，反日的情绪也迅速高涨。日裔的美国人被人们叫做外来的敌人。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尤其担心他们破坏西海岸的军事设施。在这种氛围中，从1942年起，美国政府把11万多名有日本血统的人从西海岸转移到内陆荒无人烟的集中营里去。在去集中营之前，很多人是先被关到临时的拘留营里，而 Arcadia 市的圣他跑马场就是当时规模最大、占用时间最长的临时拘留营，有将近2万名日本人先后被拘禁在这里。圣他跑马场的马厩被改建成了营房，空地上又搭建了400多个油毛毡房，这些是给家庭住的。单身汉们住在赛马场的看台大楼里，营地周围是高高的铁丝网和几座守卫塔，有士兵24小时在监视。曾经被关在这里的玛丽回忆说，他们全家住在马厩改造的营房里，虽然赛马都被移走了，但马粪的臭味还是让人受不了。刚来的时候，小玛丽被熏得几天都吃不下饭。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小玛丽也非常不习惯在公共浴室洗澡。不过她说她的妈妈并不在意，因为在日本大家都会去公共浴室，她妈妈习惯了。比较幸运的是，日本人被关在拘留营里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战争期间需要大量的人力，一些农业工人和大学生最先离开了拘留营。不久，美国陆军也来集中营里招兵了。尽管日本人的许多权利被剥夺了，但还是有1000多名日裔美国人自愿为美国而战。他们希望有机会报效自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志森真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在洛杉矶，是第二代的日裔美国人。他在集中营里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军第442军团。在欧洲战场上，他为了营救两位战友牺牲了生命。志森真雄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荣誉奖章的日裔美国人。第442军团的所有士兵都是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他们被派到欧洲最激烈的前线去战斗。442军团的座右铭现在很出名了，是 Go for Broke， 孤注一掷。一开始，美国大兵对军队里的日裔们不信任，甚至把他们叫做敌人、间谍。不过没多久，他们就改变了看法。他们发现日裔们打仗时极其勇猛，就和他们的座右铭一样，孤注一掷，就算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最终，美国第442军团成了二战中伤亡最惨重的美军部队。日裔们的英勇和忠诚在军队中逐渐赢得了尊重，那些曾经不信任他们的美国大兵私下里在一起议论时，对他们的评价是这么说的： 兄弟们，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这时没有人再叫他们敌人、间谍，他们赢得了另一个称呼，英雄。由于日裔们的英勇顽强，第442军团成为二战时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美国军队，共获得7次总统部队嘉奖、52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9486枚紫星勋章，还有几千个其他的荣誉。然而面对采访时，他们大多数人都淡淡地说，我们只是在履行职责。英勇的442军团的日裔们为日裔赢得了自由，也为战后的日裔美国人赢得了地位和尊重。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文件，对日裔集中营一事正式道歉，并宣布给予补偿。Santa Anita Park 作为拘留营，一共存在了215天。之后，这里成了西海岸最大的军队军械训练中心。再后来，它又成了战俘营，关押过被俘虏的德国士兵。如今，跑马场的大型看台和赛道建筑依然是20世纪40年代的原貌，一区和二区的马厩也还保持着原样。那些曾经被关进过拘留营的日裔们，其中有一些人每年都会专程来到圣塔跑马场，他们不是对赛马感兴趣，他们只是来看看他们曾经的家。随着岁月的流逝，70多年都过去了，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过，日本人曾经被不公正对待的这段历史并没有被遗忘。2006年底，美国政府拨款3800万美元用来维护日裔拘留营的旧址，并对那段历史进行研究，提醒美国人对过去进行反思，记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了解了日本人的这段历史后，小文在想一个问题，在面对不公和歧视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才能真正赢得尊重和尊严呢？听众朋友，或许您能告诉我答案。好的，听众朋友，Arcadia 这个城市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3: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德国前情报局长突然被捕，2000份机密文件牵出中共退役少将， FBI 同步出击查封中共黑客工具。张婉莹案更曝惊人内幕，神秘同伴提前返回中国，400万美元豪宅牵出十年秘密关系。美德接连掀起反谍风暴，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情报网络。9号，《明镜周刊》披露，德国前联邦情报局局长汉宁涉嫌与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长期保持联系，德国调查人员正追查机密情报是否流向中国。现年80岁的汉宁曾于1998年至2005年掌管德国联邦情报局。6号，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从事间谍活动及企图叛国遭到逮捕。7号被法院裁定羁押。与他一同被捕的前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涉嫌自2010年起持续向汉宁提供约2000份内部情报文件，部分涉及伊朗核计划及俄罗斯军事情报。检方怀疑汉宁利用这些机密资料经营私人安全咨询业务，并与外国情报人员接触。更敏感的是，报道指出汉宁长期与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保持联系，曾多次访问中国。王建正过去曾任职中共驻东德大使馆，被视为熟悉德国事务的人士。德国调查人员正追查相关情报是否流向中国，同时调查涉及其他国家的线索。不过检方尚未确认情报接收方，王建正则表示已长时间没有与汉宁联系，汉宁的律师否认当事人曾损害德国利益。与此同时，美国一起涉嫌替中共从事秘密监视活动的案件再有重大进展。 八号 CBS 披露，2025年9月1号，张婉莹与一名被称为一号人士的男子前往西雅图租用休旅车，涉嫌在赖廷与其妻儿住所附近秘密拍摄、搜集住宅、车辆。八号 CBS 披露，2025年9月1号，张婉莹与一名被称为一号人士的男子前往西雅图租用休旅车，涉嫌在赖廷与

0: 张甚至曾在苗发泰位于加州阿卡迪亚的房产短住数月。2025年，张婉莹还担任苗发泰一处豪宅的挂牌经纪人，该房产最终以约400万美元成交。同年9月，两人被指共同出现在西雅图的监视行动中，而苗发泰早在约2周前便搭乘单程航班前往中国。4号，约10名 FBI 探员持搜索令进入他位于加州尔湾的住宅，却发现屋内无人。苗发泰的儿子证实父亲已返回中国，为照顾妻子否认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调查显示，张婉莹2010年至2014年间曾就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检方指出，中共国安部长期从该校招募人员。过去12年间，他累计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目前面临未登记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的刑事指控，相关罪名最高可判10年的监禁。下次听证会预定于19号举行。CBS 还发现，张婉莹曾参与2023年南加州华人团体迎接习近平访美的活动，与相关侨界人士有所往来。时评人文章认为，这些案件呈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涉案人员可能只获得极少报酬，甚至没有明确的金钱回报。例如，美国海军士兵魏金超据报仅收取约1.2万美元，却向中方提供大量的美军资料，最终遭判长期监禁。李平涉嫌监视民运人士及法轮功学员，公开资料并未证实其取得多少报酬。中共情报机构可能越来越依赖缺乏专业训练的低成本人员，透过商业机会、人际关系或其他利益吸引他们执行任务。这类人员一旦曝光，幕后的指挥者可能迅速切割，真正承担刑事责任的往往是执行者。这种模式可能与中共财政压力、情报系统内部人士不稳以及追求短期绩效有关。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患有20几年糖尿病的 Regina 在面临白内障手术时，被医生告知血糖过高，甚至建议打胰岛素。在这关键时刻，她有了不同的尝试。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1: 这十几年了，我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有吃过这些糖尿病药。然后医生就说，因为我现在啊刚好白内障要做手术，医生说你很高哦，他说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做了，他说那你应该要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说，不如试试看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后来用了一天用2次吧，用了一瓶，其实还不到一瓶，他说没有很高，是这样说的。他给我看，从350降到260多，差不多降了90多，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哦。后来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0: 中医讲究把人体看作一个小宇宙，各个器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520的三高代谢宝正是秉持这样的智慧，整体调节身体各项机能，帮助它回归自然平衡的状态。现在买16瓶装打85折，买30瓶装打8折，买的越多越划算。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置顶留言里找到相关链接。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泽连斯基日前披露，中共正在开发星链的替代系统，并将其提供给俄罗斯。对此，乌克兰正与国际伙伴商讨应对方案，警惕相关合作给战场局势带来的影响。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美国领导层扩大星链在乌克兰的覆盖范围。金融时报报道称，泽连斯基请求川普总统对俄罗斯和中共的相关公司实施制裁。近日，俄罗斯媒体引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说法，指出俄罗斯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俄乌冲突陷入僵局的看法。佩斯科夫重申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强调俄罗斯希望透过全面性方案解决冲突，而非采取有限停火等临时性措施。佩斯科夫说，我们主张全面性的解决方案，以实现能够持续多年甚至数十年的稳定解决结果。美国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日前发布报告。

0: 美国与欧盟需建立正式的生物科技伙伴关系，并针对中共相关布局加强防范。这份报告由曾任美国情报分析员的罗斯托姆撰写。报告认为，美欧合计拥有全球最雄厚的生技资本、科研基础和监管体系，但双方监管分歧，资金各自为政，标准零散，合作潜力未能发挥。报告说，北京不会等华府与布鲁塞尔化解分歧，美欧的分裂多持续一年，中共就多一年的时间巩固其产业优势。欧洲议会今年通过了新基因组技术法规，为部分基因编辑作物开辟简化审批途径。报告认为，这项法规拉近了欧盟与美国的监管模式。就在美欧被敦促加快协调应对北京产业竞争之际，川普又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一项重大能源协议。9号川普发文宣布，刚刚与普京完成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重大能源协议，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追加50万吨，随后供应100万吨，并计划短期内再交付300万吨。川普强调，凭借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控制，加上俄罗斯扩大能源供应，全球柴油价格将迅速大幅下跌。他表示，降低农民、牧场主及卡车司机的能源成本是首要任务，并再次强调，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查封中共关联黑客攻击工具， OpenAI 再接伊朗相关势力冒充西方记者，近百篇文章渗入真实媒体，俄方操控假智库抹黑乌克兰，另有中共关联黑客假扮美国 AI 专家试图渗透政策圈，多起案件引发美国的高度警戒。日前，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宣布依法查封两种名为 MicroScan 和 FishHub 的工具。美国当局指，这些工具与中国公司 Integrity Technology Group 相关的黑客行动有关，该公司与中共政府有业务联系。据美国司法部公告， MicroScan 被用于扫描目标网络，寻找安全漏洞，FishHub 则被指协助攻击者通过针对性钓鱼入侵系统，并进一步获取文件。相关目标包括美国一家电力公司、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与大学，以及日本和波兰的机场。早在两年前，美国司法部曾宣布干扰与该组织有关、感染全球超过20万台设备的僵尸网络。这次行动则进一步针对攻击者使用的工具及相关网络基础设施。另外， OpenAI 公布调查，宣布封禁来自伊朗和俄罗斯的两组隐蔽影响行动账户。伊朗相关行动者创建7个虚构的西方记者身份，利用 ChatGPT 协助撰写、修改长篇文章和投稿文件，再向全球约10多家网络媒体投稿。OpenAI 识别出近100篇以这些身份发表或转载的文章，主题主要涉及美伊冲突。OpenAI 发现，行动者利用 Mia Clark 的虚假身份控制名为社会研究中心的机构，并试图借助拉美当地人员开展活动。报告指出，行动者还制作虚假的泄密文件和音频脚本，相关行动意在削弱乌克兰在拉美地区的声誉。路透社10月初披露的另一宗案件，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指称，中共关联黑客组织 TA419 冒充美国 AI 专家及前政府官员，通过 AI 政策合作，邀请接近美国和日本的专业人士，再诱导目标进入窃取账号密码的网站。目标涉及智库、大学、国防承包商及律师事务所。Proofpoint 认为，行动可能旨在搜集美国 AI 监管、出口管制和国家战略方面的情报。分析人士指出， AI 让内容制作更加便利，但真正造成风险的是有人利用技术和身份伪装，试图突破机构原有的信任机制。这些案件涉及不同的行动者，却都提醒美国，从黑客工具到假记者和冒牌专家，核查网络安全 不能只看有没有人入侵系统，还必须追查可疑身份、信息来源和幕后操纵者。中国紫金矿业在哥伦比亚惹上了大麻烦，因金矿安全问题向哥方索赔数亿美元，却被哥伦比亚政府质疑在香港上市时淡化相关风险。向政府索赔时强调损失，向投资者披露时却被指轻描淡写，这场争议正持续升级。本周公布的仲裁文件显示，哥伦比亚政府在提交给世界银行旗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答辩中强调，当局已采取相应措施打击非法采矿，维护金矿安全。同时，哥方质疑紫金矿业对旗下布里蒂卡金矿的安全状况，在仲裁陈述与其他公开文件中的描述存在矛盾。各方认为，紫金矿业在仲裁中声称非法采矿及相关暴力事件对金矿造成重大损害，却在上市招股书中将矿山描述为经营状况良好、没有重大问题的资产，涉嫌向仲裁庭歪曲重大事实，同时未向股票发行的投资者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这场纠纷也让外界再次关注中企海外投资背后的风险。多年来，中共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但项目落地后是否就意味着风险得到了控制呢？当中共不断鼓吹一带一路带来发展机遇时，项目背后的风险由谁来承担？这套海外扩张模式又给中共企业和东道国带来了什么影响？中美问题专家蓝树指出，
1: 对中资企业、中小国家的社会，他们对中共的这种一带一路的扩张性的、强制性的这种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怒火的。这个也不仅仅是哥伦比亚，你比如说吧，巴基斯坦也加入了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那巴基斯坦的那很多民众啊，经常会们对中共在这个巴基斯坦的那些投资。那些企业对他们的这个车辆进行袭击，甚至对他们的人员进行袭击。哥伦比亚它这个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未来会怎么发展，这个实际上都是中共自己种下的恶果。这个一带一路的结果是它并没有带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吧？因为并没有带来商机啊，你只是突然之间一夜之间这些国家多了一大堆的这个公路、机场、桥梁还有大型的公众设施，可是你经济不发展，你没有经济来源，那么所有的这些大型的公众设施它需要钱来维护，而且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因为一带一路他突然之间欠下了巨额的政府债务，他需要还钱，老百姓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就是一带一路实际上增加了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
0: 七号，洛杉矶联邦法院举行听证会，涉嫌接受中共官员指示，在美国监控赖清德儿子的华人张婉莹出庭。法官认定他有中国护照，存在逃亡风险，拒绝保释。检方在庭上揭露，张婉莹在中国的银行账户曾收到一笔高达19万美元的汇款，资金来自一家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交易者，来源引发质疑。他在中国还拥有公司及数十万美元可动用资金。检方指出，张婉莹过去12年间曾出国29次，其中12次前往中国。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均居住在中国，一名兄弟曾为中国政府工作。张婉莹10月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携单程机票准备前往中国时遭 FBI 逮捕。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于2025年9月接受中共官员指示，前往西雅图监控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及家人，搜集照片、影片和车牌资料，并传给中共。随着中共海外渗透持续引发关注，
2: 的川普的上台之后改变了美国的固有的政策，他对于一个意识形态颠覆、渗透、洛比方面的警惕性跟他的他限制是明显比过去要多了多。所以你看到他是这种限制跟他这种就是依法处理的力度是明显在加大。拜登时期的处理会相对软化很多。 这跟美国的 CIA 跟那个联邦政府他的对于这种海外渗透的这种他觉得威胁程度他是有密切相关的，因为他觉得他现在这种 intelligence asset 都有严重的危险。过去应该来说美国是满街都是这种 intelligence asset 是很多的，各个国家都有的，不一定中国的，但是过去美国一直就没觉得是一个重大威胁，现在他就觉得这是重大威胁。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10月11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美国1973年10月11号，基斯勒空军基地的执勤人员接到了一个外线电话，说他们要报告一个外星人的事情。值班军人说，外星人啊，您是说不明飞行物吧？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这样吧，您把电话打到当地的警察局，我想他们会更有兴趣听您的遭遇的。于是杰克逊县的戴蒙警长接待了两个当地人。
6: 我被绑架了，
5: 来的人进来就说。哦，警长看了一眼进来的这两个大个子，心里想，能绑架你们的那个子得多大呀？你认识绑架的人吗？
6: 不，不认识。我肯定的说，全世界都没有人认识。
5: 警长抬了一下头，看了一眼报案人和他的同伴，他们显然非常恐惧，也有一些酒气在身上。你们喝酒了？
6: 我的天哪，我肯定是需要一点酒精镇定一下的。你怎么还不问我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5: 不着急，你叫什么名字？
6: 即使我成为全国的嘲笑对象，我也要说出我看到的。
5: 我问你，你的名字是什么？
6: 查尔斯·希克森。就算他们嘲笑我，我也要做对的事情。我不期盼有谁相信我。
5: 好吧，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你讲述一下从一开始到最后的经过。42岁的希克森已婚，育有三个小孩和一个认养的子女，在当地的造船厂担任工头。派克18岁，两人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1973年10月11号，历史上的今天，希克森和派克在晚上去密西西比帕斯卡古拉的一处废弃旧造船厂钓鱼。希克森刚刚选定了他认为鱼肯定多的地方，就听到了某种声音，嗡，再加上一些呼呼的风声。他转身后发现一个跟一辆大卡车大小的物体悬浮在离地面不到1米的高度，离他们钓鱼的小码头右后方距离约30米左右，发着蓝光，灰色圆顶橄榄球状。希克森不知道派克的嘴张得有多大，反正自己的嘴巴是合不上了。突然让他们更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从那物件里面飘出来三个身高大约150公分的不能叫人类，就叫类人吧。说这个类人没有脖子，皮肤是灰色，有皱纹，耳朵很小，眼睛呢是眯成小小的裂缝，看不见嘴，只是尖尖的小鼻子下面有一个像投币孔的开口，手长得像螃蟹的爪子，没有脚趾头，腿和脚连在一起，很粗糙，看起来像大象的脚。他们不是走过来的，而是滑过来的。其中一个滑向了派克，而希克森被另外两个类人举起来，送进了那个飞行物里面。飞行物里面很亮，但是无法看到光线发自哪里。身体完全不能动弹，漂浮在半空中，只有自己的眼球可以转动。这个时候，一个足球大的大眼睛从墙里面出现，做身体扫描检查一样翻来翻去的。希克森曾经尝试与类人发声说话， 可是类人继续他的工作，也不理会希克森。后来希克森失去了知觉，醒过来后已经出现在码头上了。他发现